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8月20号晚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在蓝池汽车产业园火热开唱，张韶涵、李玉刚等实力歌手亲情献唱国风民谣流行金曲，婉转回荡，璀璨灯火搭配悠扬歌声，点亮城市浪漫夜空，为节日增添新鲜活力。
0: 8月20号上午，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甜蜜氤氲。2026邢台市第三届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中式集体婚礼在此浪漫启幕。
1: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26年最美医生名单，全国共有9名医务工作者上榜。我市清河县中心医院顾翠英名列其中，是河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务工作者。
0: 近日，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联合市政维护中心对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开展路面病害专项修复工作，累计整治破损路面1200多平方米，绿道通行条件得到改善。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那么至此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周五了，限行的尾号呢是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如今你还坚持有哪些老古董式的习惯呢？就被人吐槽啊，怎么你还有这习惯呢？哎，这习惯时间不短了啊，跟你爷爷学的吧，可能会被说到这样的一个吐槽，但是自己呢乐此不疲，觉得这样习惯对我来说挺
1: 好的，
0: 我挺适应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来关注我们的温迪说的，说咋咋咋，一出门就碰到结婚的车队，哎，今天真的是个好日子，
0: 心情好，每天都是好日子。
1: 圆儿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说石家庄了，信号依旧，
0: 就是这么厉害。
1: 哎，
0: 往北边到石家庄境内，我们依然能收听啊。九一七要是覆盖的不是很好的话，你听997，因为917的话在市区信号会特别的强。我们的997在周边，像到河南安阳附近的石家庄啊，
1: 那信号还挺棒的。
0: 别说咱们这儿什么清河宁静的，稍微远一点的都没问题。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远山说，之前说到了听广播，我车上听广播，自己也有一个收音机，不觉得老。
0: 哎，我之前谁是人间指南吗？还是谁专门买了一个收音机？是吧？放在自己的电动车上，就是开车的时候可以听，车载广播；不开车的时候，我自己
1: 也能听。
0: 对，
1: 我上次这么看的时候，在公园看您大爷的，人家车把上挂一收音机。
0: 对。人家拎着，不管走到哪儿得听听广播，听听收音机。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有哪些坚持下来的老古董式的习惯。

0: 在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坚持的比较老古董事的习惯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北京时间的8:16，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也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
0: 来看留言，温暖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就是那个唱片机是吧？
1: 留声机的老式的留声机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不大，放在床头柜上。说买了个这个，可以蓝牙，可以 U 盘啊，竟然还能听收音机呢！
1: 哎呵，
0: 这么一看，当个装饰啊，或者是我们平常呢，就是像温暖说的啊，让它出个动静，好像也还不错。
1: 但是收音机，我想想，
0: 颜值还是挺美观的，跟
1: 还
0: 中古风啊
1: 还好还好还好，咱晚上的节目不像咱俩一样这么闹挺。晚上节目要跟咱俩一样，那完了一晚上睡都不一醒睡不着吗？
0: 这个听听的话，音是吱扭不吱扭啊，有那种老式唱片的感觉吗？
1: 是的呢。夏潇说到说听评书算吗？
0: 啊，算，听豫剧也算。
1: 小时候跟这个姥爷听，现在自己也听。
0: 就小时候一看，家长就看那个戏曲频道，包括你春晚的时候啊，就到了那个戏曲节目的时候，就是我的困点，就是我的睡点啊，我得眯会儿觉了，我得睡一会儿了。
1: 而且
0: 现在
1: 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
0: 听着还挺有韵味的，
1: 京剧也还可以。
0: 以前听不了那个粤剧，
1: 尤其是说那个现在短视频上好多的，不是说打虎上山的这个选段呢，还有什么呢？
0: 就以前就听
1: 当秋来不干，
0: 这还挺好的，黄梅戏呀、什么的这些，慢慢的就能接受了啊。
1: 梦醒时分，两位主播早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都加班了？昨天晚上
0: 活动，
1: 在演唱会主持的是润田吗？
0: 你离的是有多远 啊？你的票是有多远呢、连大屏您都没看清吗？叫我去来着，人说了男主持不是小虎，然后。

0: 然后我就拒绝了，
1: 嗯，
0: 必须得跟小虎一块儿我才去，开玩笑，
1: 咱俩都已经嚣张成这种程度了吗？
0: 李丽老师，
1: 李丽老师，
0: 所以你多少排呀你？
1: 这就是
0: 看不清舞台就算了，你连那大屏你都看不清人，
1: 这就叫什么呢？就是这以后啊。现在李丽老师是我们台里边非常受尊敬的一位著名的主持人。这个以后呢就是润条了。都能把李丽老师看成你。接班了吧，
0: 莫大的荣耀啊，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们的留言分享啊，一起来说说您有没有保持过一些老古董式的习惯，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留言。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0: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有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亦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呢是局地中雨，偏北风3到4级。22号也见到23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降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边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那些有点老古董事的习惯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那么
0: 应该是有施工。我刚看有朋友给我们反映啊，说这个冶金路这块又有施工情况了。
1: 没错。那么同样在我们的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
0: 孩子们眼瞅着就要开学了，冶金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路段。
1: 哎，确实。
0: 来看我们的赵先生说，冶金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东往西不能右转了，那西往东呢是不能左转，这上班得绕一大圈儿。
1: 也就是往北走。
0: 往
1: 北走。目前的话呢、
0: 就是跟公园西街这块
1: 是
0: 吧？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梦醒时分。昨晚上演唱会我在外边听的，没进去。
0: 怪不得呢，光听声了。
1: 润田老师说还说你的票
0: 可美坏了。
1: 还说你的票那么靠后，原来是没票。
0: 对，我还想说这票有多靠后啊，都把李丽老师都看成我了。
1: 还不如票靠后点。
0: 这只听出来是个女主持了，离得这是够远的。香城原氏，我有一个老古董的习惯，我就是没事听听广播，比方什么9917呀，什么997呀，就爱听这俩。行，这习惯好，这可得
1: 保持住
0: 、还得往下传承呢。
1: 芊芊，老古董的习惯呢，就是即便是再热，睡觉也得把肚子盖住。
0: 哎，再热你。

0: 你被夏凉被你弄个角，你搭到肚脐上，你得把肚脐给糊上。
1: 这个是我这两天睡觉的一个真实写照。
0: 嗯，
1: 这一个角盖肚子上，剩下的就全在外边露着。
0: 嗯，这小时候就是一直接受的就是这种说法哈，就是必须得把肚子盖上，尤其是肚脐儿，
1: 它是
0: 不能着凉。
1: 它是各位，它是真的，就是你不搭着点
0: 气儿啊，
1: 你不搭着点肚子的话，你早上起来你真拉肚子。
0: 嗯，还真是，人家说了，肚脐儿周围是不能着凉的。
1: 嗯，
0: 你包括人家现在这个不是。有那个艾灸，你灸一灸那个穴位啊什么的，也是在肚脐儿周围转一转，也挺保健的。
1: 开开心心说到了说用丝瓜络、丝瓜缨子洗碗算吗？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洗的还挺干净的。我们家有
0: 卖的，咱以前都说哈、啊，这不是谁家种了丝瓜老丝瓜，
1: 对，晒干了，
0: 留一个丝瓜瓤是吧？
1: 对，晒干巴了，把这皮儿给去掉，去剥掉之后再晒晒，完了之后剩那个，就开始刷碗。哎，你还别说，刷碗那个还挺干净的。
0: 对，你就是比那洗洁精还好使呢，你不用放洗洁精，自然就很去油。
1: 嗯。然后呢，现在我看到还有卖这东西。
0: 对，因为你现在你没有亲戚朋友家里有种菜种地呀、啊、这种习惯了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你去买人家就好了，2块钱一块，我买过、2块钱买一瓤，
1: 2块钱哎还能接受，
0: 可以、你买一刷子不也是差不多，也得这个
1: 价
0: 吗、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一些老古董事的习惯。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下周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0到33度，最低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中雨，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22到24度。也是提醒大家，本周降雨过程是比较多一点的，雷雨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那么强降雨频发，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我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1014来进行咨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出行消费、餐饮、文体教育全部的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道路调整与城建项目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委

0: 尾号五和零，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限行。受到国道柳沟桥施工断交，602、603、604路公交今天起临时调整班次与站点，出行前留意线路变化。城建方面，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发布招标更正公告。开元南路热力管网改造项目中标公示截止今天，后续将升级片区的供热管网。楼市拥军活动栏目直播政策以及楼盘动态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持续，8月29号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即将开通，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只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014，扫码登记意向即可参与。今天上午的住宅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准时开播，新茂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加广奇做客直播间。那么下午4点还有拥军安居的专题线上直播，欢迎大家预约观看。国务院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落地，取消租房提取收入门槛，新增装修物业费提取等多项便民调整。楼市利好不断，天一麒麟云住南区实现提前71天交付。太师学华府9月1号房源全线上调价格。龙门玉府本周六晚举办社区演艺晚会，歌舞杂技轮番上演，到场就有礼品。另外，国家出台县域消费18条举措，支持房企家装联动，保障多孩家庭住房需求。那么金融汽车便民通知同步放送，最新一期的 LPR 报价保持不变，1年期3.0%，5年期以上3.5%。来预告一下多场线下的文体教育活动，22到23号三山西谷举办中华名棍武术交流大会。23号郭守敬纪念馆开展青少年沉浸式研学，限额20人，需要预约。同日中鼎乒乓球精英邀请赛开赛，那么蔡猛现场解说。万帅足球俱乐部中冠联赛赛程公布，同时招募主场短视频推荐官，足球文旅爱好者可以电话来咨询报名。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智理专线0319211011，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主任加广奇来做客直播间。加律师你好。
1: 你好。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小区邻里之间一些容易引起的纠纷和怎么来处理的一些案例吧。
1: 对。
0: 因为随着这个高楼的建设，商业开发的这个居住是比较集中的，那在同一小区里面，特别是邻里之间会因为一些事情引发纠纷，那一般会因为哪些事情引发纠纷？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罗列一下。
1: 你比如说这个一楼带小院，它有一个天井，它要搭

0: 一个玻璃雨棚。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
1: 是是是。
0: 但是搭建起来以后呢，
1: 嗯，
0: 给二楼造成了影响。
1: 这个怎么给二楼会有影响呢？
0: 二楼下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雨点打在这个雨棚上，
1: 哦，
0: 蹦蹦蹦蹦蹦，二楼感觉到
1: 有那种
0: 震动很大。
1: 哦，
0: 然后呢，小偷呢可以通过一楼的雨棚爬到二楼的窗户上去。
1: 啊，也是也是啊，哦，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说一楼在盖的时候，因为为了各种各样原因，自己家的居住方便，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0: 一楼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一楼为什么这么居住，为什么搭呢？
1: 嗯，
0: 因为楼很高，
1: 嗯，
0: 上面掉下来一个铅笔。都可以把一楼的这
1: 个
0: 脑袋扎破，
1: 那个，真的是真的是，
0: 因为它高度很大，
1: 高空坠物的这个风险是有的，
0: 它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1: 哦，
0: 就会产生这么一个也
1: 明白明白，
0: 但是这么做了以后又会给二楼产生一个影响，
1: 哦，
0: 但是这个呢，
1: 嗯，
0: 这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
0: 阳台，
1: 嗯，
0: 就是说在比如说在，
1: 嗯，
0: 一层是车库，
1: 哦，
0: 或者是小房，
1: 哦，
0: 他们人不住，然后 一层以后呢买二层的就相当于
1: 一
0: 层
1: 一楼，
0: 这样呢有一个露台，
1: 嗯，
0: 好的，有个露台，
1: 嗯，
0: 这个有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露台部分搭起来，
1: 嗯，
0: 搭一个改一个这个棚子，
1: 哦，
0: 这样棚子呢邻居的通风就有了问题，
1: 哦，
0: 啊，你还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楼上的，
1: 嗯，
0: 改卫生间，
1: 嗯，
0: 这个觉得为了方便，
1: 嗯，
0: 把这个自己想改的地方
1: 啊
0: 改成卫生间，
1: 哦，明白，
0: 漏水，
1: 因为他可能一开始买的这个房子是一卫的，结果像您说的，这家里人多点，他就想着我就把这一个地方单开辟出来当卫生间，但是他没想到说我要做防水的问题。
0: 他可能就是不很专业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因为人嘛各种需求，
1: 对对，
0: 他的按他自己的需求就开始改造，
1: 嗯，改造，
0: 认为自己的房子，
1: 嗯，
0: 自己的空间
1: 我随意的支配随意安排，
0: 对，
1: 哦，是是是，
0: 你看这个还有一些住顶楼的，
1: 嗯，
0: 顶楼的话开发商卖连楼顶一块卖给他了，
1: 嗯，哦，
0: 这样的话他的楼顶可以活动，他觉得楼顶给我了，
1: 嗯，
0: 我做个阳光房吧，开始一做把楼加高了
1: 啊，对，
0: 这个楼一加高以后，楼的楼间距和这个采光，
1: 嗯，
0: 这是有国家有规定的，
1: 对对对，
0: 影响了后边的下层的采光，
1: 哦，就是对本楼不一定影响，但是影响了后边楼栋，
0: 对，
1: 他盖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0: 盖的时候没有这一层
1: 啊，
0: 客户
1: 自己家的
0: 一家把后边挡了，
1: 嗯，
0: 你要在阳面家，
1: 嗯，
0: 挡自己的不挡后边，
1: 嗯，
0: 你要是说在阴面阳面的话晒阳光的，
1: 嗯，
0: 还种菜呢，
1: 哦，
0: 阴面呢正好搭起来做自己方便，做个什么休闲啊，做个什么做个瑜伽房啊之类的。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们家楼顶他们就楼上啊，我们家住五楼，
0: 嗯，
1: 楼上还有个六楼，
0: 嗯，
1: 六层他就把自己家的房顶就你说的利用起来了，利用起来他可能养了很多花，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一天刮大风，我就真的是听见了一个花盆咣当就掉下去了，当时吓我一大跳，我就心想这就是很大的一些安全隐患，
0: 这个
1: 花盆从六楼七楼房顶上掉下去，像您说的那就真的能砸伤人，
0: 那一楼要打雨棚都不行，
1: 哦，对对，
0: 都会砸穿，
1: 对，
0: 这是一些这个楼上楼下的，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
1: 嗯
0: 你像这个新楼吧，
1: 嗯，
0: 我买了新楼，我先住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你进去的晚，然后你也要装修啊，不可能不装修啊，
1: 哦，对，
0: 这一装修，这就噪音，
1: 嗯，
0: 你这个干活的人呢，愿意多干点活，
1: 对对，
0: 快点多挣点钱，
1: 是，
0: 然后就造成邻居的这个影响比较大，
1: 休息问题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一种情况，
1: 对，正好直播间有一个朋友正好问到您了，
0: 嗯，
1: 他说晚上装修最晚能到啥时候啊，这个朋友问的。
0: 这个晚上装修，这个晚上装修这个时间，
1: 尽量别超过
0: 十点。
1: 我的理解，十点我都觉得这规定有点晚了。
0: 对，
1: 那对于一些休息早的朋友来说，可能人家真的是九点就休息了。
0: 你看这住户呢，这个从十点，这个到六点这段时间一般是不让做的。这个，你比如说八点，
1: 嗯。
0: 晚上八点之前。

0: 前，
1: 嗯，
0: 或者是六点之前，
1: 对，
0: 你发现你总有一个你在你上班时间都得让人家干吧？
1: 是，
0: 上午八点以后
1: 啊，
0: 干到中午
1: 啊，
0: 下午的话干到六点，
1: 给大家留出休息时间，
0: 干到五点，
1: 对，
0: 干到六点，
1: 对，
0: 这是应该叫人家做的。
1: 或者是您到七点也行，七点大家很多人我觉得还没不存在休息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七点的话都开始吃饭做饭了，
1: 啊、
0: 也很烦的。
1: 哦。
0: 嗯，
1: 就国家
0: 的
1: 这个法律上有相关规定吗？就是说没有吧，这种没有说硬性的，还是说这个是？
0: 你看你的情况，如果周围都没住，
1: 哦、
0: 你爱干咋干咋干。
1: 哦，对，
0: 周围要有住的居民很多，那
1: 你
0: 就得
1: 考虑
0: 你的生活。
1: 考虑你的
0: 隔壁邻居家里刚生了小孩
1: 啊，对对，人家要静养的时候，
0: 对，
1: 你不能那么大噪声。
0: 啊、哦，这个就是，这个就得结合这个情况，
1: 嗯、
0: 邻居
1: 是
0: 啥情况，远亲不如近邻，怎么也得把这个邻里关系协调好，
1: 必须处理好、
0: 嗯，这都有一个相关的规定。
1: 好，这是一个噪声的污染。
0: 嗯，
1: 除了这个，咱们邻里之间一般还因为什么可能会有容易起纠纷呢？
0: 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现在谁家都有空调，
1: 对对，
0: 把我家的空调外机。放到你们那个卧室旁边了，
1: 哦。
0: 轰隆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可能，我的这个某一个空调外机正好跟你家的卧室挨着，
1: 嗯，
0: 这个低频噪声很烦的，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0: 这个烦起来叫人，他倒是凉快了，这边没法睡觉了，
1: 哦，对对对，这个也确实得注意啊，
0: 嗯
1: 嗯。
0: 你还有这个，这是向后的影响，还有上边跟下边影响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楼上，这个防水坏了漏水，
1: 嗯，
0: 把楼下的东西给泡了。
1: 哦，
0: 你还有什么呢？
1: 嗯，
0: 楼上的那个下水道马桶的那个管道老化了。
1: 嗯，
0: 那楼下就不让他修去。
1: 哦、
0: 你坏了你家事儿，我不让你玩了，让我来家来修。
1: 哎呦，那你说这
0: 就是邻里之间闹了矛盾以后，
1: 听着就心里就觉得很麻烦呀。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么多的问题，那您结合一些具体的案情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分析一下。最后遇到这些案子，最后有很多都是诉诸法律了，最后打官司，法院一般是怎么来判的？还有包括法院判。这么判的，它的原则根据是什么？好吗？
0: 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说第一个吧，
1: 好，
0: 说这个搭雨棚这个，
1: 嗯，
0: 搭雨棚这个呢，像这个人家楼上不让你搭，
1: 嗯，
0: 如果是发生了纠纷，这个你要搭的话，在这个行政管理机构的话，认定是违建，
1: 嗯，
0: 那就得拆除。
1: 哦。
0: 如果是这个，
1: 嗯，
0: 经过许可的，
1: 嗯，
0: 这个就可以，
1: 嗯，
0: 搭建妨害了相邻的安全、生活安全，这种判决一般的是你改变了原状，就判你拆除，
1: 嗯嗯，
0: 这是怎么着呢？你跟二楼把关系沟通好，
1: 哦，
0: 或者采取一些，你看雨棚吧，
1: 嗯，
0: 你要是，比如是玻璃的，
1: 嗯，
0: 它是硬地儿，
1: 对，
0: 别搭别搭，吊上去音儿还小，
1: 是。
0: 你要搭成那种彩
1: 钢
0: 瓦的，
1: 哦、彩
0: 钢
1: 的，哇塞，那声音可大呢！
0: 那家伙简直是……
1: 你别说二楼了，四楼都能听着。
0: 对，你用的材质，再一个，你是搭雨棚了、这个雨掉下来的时候呢，你是平面砸上去，还是说上面有一些隔山？
1: 哦，明白、
0: 哎。它的噪音也就没了。
1: 也就是说，您在盖这个雨棚的时候，您就要想到噪声的问题，尽量。如果说您又获得了相关的，比方审批，也跟物业报备了，然后或者是跟邻居们有沟通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把它这个噪声污染想到怎么是最小。像您说的，可能有一些材质就能让这个雨掉下来的时候，那个声音不会那么大。
0: 对，
1: 哦，
0: 对，
1: 明白。
0: 这个，你像有些小区呢。
1: 嗯，
0: 人家这个保安做的比较好，
1: 嗯，
0: 传承的就不存在安全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样事儿也就解决了。
1: 嗯，
0: 像老旧小区
1: 啊、
0: 哦，你这个小偷有可能从一楼的那个窗户
1: 对
0: 那个栏杆，
1: 就借着你这个
0: 爬到二楼，爬到三楼就往上上。
1: 他有，
0: 所以说你有底下的，上面就不安全。
1: 哦，
0: 这种呢，就是根据这些情况，
1: 嗯，
0: 反正还是好的小区谈判好了，商量好了，
1: 嗯。
0: 这些事儿就解决了。
1: 嗯嗯，正好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到您一个情况，就是说晚上也确实，因为他刚才问到晚上装修最晚能到几点，而且说有人晚上装修他去找物业，但是感觉是没用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也去找物业了，影响我休息了。

0: 但是没用，这个时候能怎么办呢？其实我知道最好的方法是先沟通协商，但是物业可能这个时候有点就不管，然后他这个时候能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啊，就要、
0: 嗯、
1: 就要考虑取证了。
0: 取证
1: 就是你的噪音、
0: 嗯、
1: 你的噪音到什么程度？
0: 哦，你得给他留下证据来。
1: 对，
0: 哦，
1: 你留下证据以后，
0: 哦
1: 哦，然后找
0: 再有哦，
1: 找这个。监测机构先把证据留下、
0: 嗯嗯、
1: 我这个噪这个时候噪音有多大，
0: 嗯，
1: 如果噪音很大，他跟他说他不干活，你打电话，
0: 嗯，
1: 给他通知他、
0: 嗯、
1: 你打跟他打电话是录音，
0: 哦哦哦，
1: 你这个找他的时候，
0: 嗯，
1: 录像，现在手机都能录像，很简单，
0: 对对，
1: 你跟他说他不听
0: 啊，
1: 这样造成你的损害，你不是给他起诉他不就有了依据了，
0: 嗯 嗯，明白，就是所有的证据咱这边都得掌握好，
1: 要保全，对对对，
0: 有利于咱下一步继续再维权呗，
1: 对，自己的利益就要自己想法保护。
0: 好的，
1: 不能光说，光说了以后、
0: 嗯、
1: 你现在他认、嗯、他你当着说他不认咋办？
0: 哦，如果晚上没施工啊，没影响大家休息啊，
1: 对，他不承认
0: 了，
1: 那你就没法了。
0: 明白，好的好的，您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搭建雨棚的，那如果遇到应该有这样的案例哈，如果遇到这样的话，一般法院是怎么判呢？
1: 这个上下沟通不好、
0: 嗯、
1: 你改变了原状就给你拆了。
0: 嗯，
1: 这个恢复原状，这是、
0: 嗯、
1: 你原来买的时候是啥，还恢复成原啥？
0: 嗯，这么要判、
1: 啊、对，
0: 就是您、他掌握一个原则，您不能妨害人家邻居的这种生活，是不是？
1: 对，你邻居好说话了、
0: 嗯、
1: 你把这沟通好了、
0: 嗯、
1: 邻居不好说话，你尽量自己不要胡来。
0: 明白、
1: 嗯、
0: 好，这是一个搭建雨棚的相关案例。您刚才也说到有一些朋友在自家阳台外边加装这种护栏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法院怎么判呢？
1: 这个你影响了一般的像这种护栏啊，都是、
0: 嗯、
1: 或者采光或者通风、
0: 嗯、通风，
1: 这个如果是鉴定出来你影响人家采光和这个通风了、
0: 嗯、
1: 这个一般法院都判令拆除、恢复原状、对、啊、这个是比较首先是接收时候的原状、
0: 嗯嗯、
1: 人家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人家买的时候就不能通风、你不能说你让他能通风、他原来就能通风，你不能给人家变成不能通风。
0: 明白，
1: 就是保持原状。
0: 好的，
1: 还是这个原则。
0: 嗯嗯，第三个案例就是涉及到您说的二楼客厅擅自改卫生间，这种有漏水隐患、
1: 嗯、
0: 一般法院是怎么判呢？
1: 这也是恢复原状，
0: 也得恢复原状。
1: 你看这个有的那个限楼层低，
0: 嗯，
1: 把地铲一下往下，把自己的地板铲一铲。
0: 他都不担心这个安全隐患安全问题吗？
1: 这个物业是要管的，因为干系了楼的
0: 安全了。
1: 有的给人打透了，
0: 哎呦，
1: 那底下就不干了。
0: 就让我想起那个小品八十一锤，那个小品，
1: 那个八十一锤是砸墙，这个是砸地板、
0: 哎呀，你想想
1: 他那个上边建筑上边有一层、
0: 啊、
1: 那个建筑浇筑层上边有一层那个水泥砂浆，他要把那个铲掉，
0: 他都不担心自己就真的就像您说的就漏了吗？
1: 他掉下去咋办？
0: 哎呀，真的是无法理解啊。
1: 像这个的话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接受的东西尽量不要
0: 去改变它，人家开发商建筑商这么盖它是有原因的，没有人平白无故的说给你我这儿建个梁那儿砌个墙我增加我成本，没有，所有的这些
1: 它
0: 梁啊墙啊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它会以最小的成本去建
0: 本，哎，
1: 你把它最小的再砍一刀你想想它还能行吗？
0: 那就影响楼体的安全了呀。
1: 对啊，
0: 家人们
1: 啊，有些是割有些是为了分割，
0: 嗯，
1: 这些东西还好办、
0: 嗯、
1: 就是这个中间是、
0: 嗯、
1: 完全是混凝土衬砌块
0: 啊、
1: 哦、它不成立
0: 啊、
1: 哦、这个你通过物业通过相关部门以后、
0: 嗯、
1: 哎，说我把这个动了，可能这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不成立，
0: 嗯，
1: 不影响别人，
0: 嗯，
1: 你一旦影响别人这都不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你真的是要注意啊、所以说还是跟大家说，咱们住宅的室内不得把非卫生间区域改成卫生间，一定要注意。
1: 哎，对，
0: 嗯，
1: 这些东西你一改、
0: 嗯、
1: 你看你是客厅你改成卫生间了是吧，你把客厅改成卫生间，
0: 嗯，
1: 做一个不是客厅加个卫生间
0: 加一部分，
1: 因为它只有主卧的卫生间，或者说家里人多，
0: 对
1: 卫生间。

0: 不够
1: 用，
0: 嗯，你这个往下一坐，
1: 嗯，
0: 你可能认为没关系，实际上你都你不是专业的，你一坐可能坐不好，
1: 嗯，
0: 就影响底下了，
1: 嗯，
0: 你再一个人家心里也不愿意呀，
1: 啊，
0: 那都是客厅在这坐着，你改了结构是看不着了，那别人觉得上面一个厕所多别扭啊，
1: 真的是
0: 啊，
1: 嗯，好的，嗯，那还是说这个顶楼业主四大阳光房这个一般呢相关案例是怎么判的？
0: 这种呢就是首先呢，
1: 嗯，
0: 作为后边的这个客户的话，首先看他人家有没有规划审批，
1: 嗯，
0: 如果有规划审批的话，说明那你就是找这个行政部门，
1: 嗯，
0: 这个诉讼了，你批这个东西对不对？
1: 哦，
0: 哎，我这个东西能不能，这他们是以大寒，这就是以这个冬至这个光照时长，
1: 嗯，
0: 为原则的，
1: 嗯，
0: 但是你这个如果不妨碍邻居的采光
1: 啊，
0: 不影响人家采光，
1: 嗯，
0: 那他就管不着，因为这个事碍不着他。
1: 嗯，
0: 如果影响了采光，
1: 嗯，
0: 那你这就得给人拆除了。
1: 哦，
0: 虽然是有专业的有不专业的，这些东西不能随便干。
1: 对，
0: 嗯
1: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也是刚才有一些朋友咨询到的住宅内夜间高频装修噪音，那如果说多次报警仍不改，这个时候如果上诉到法院的话一般会怎么判呢？
0: 哎呀，这个你等法院判时间就晚了，
1: 嗯，
0: 你取证呗，
1: 嗯，
0: 然后叫他判令赔偿损失呗，
1: 嗯，
0: 他已经实施了，
1: 嗯，
0: 你不能叫他那个再没有吧？
1: 对对对，就是还是
0: 他已经做过了，赔偿损失呗，
1: 保存您的证据啊，
0: 对，
1: 嗯，
0: 这是主要是保存证据。
1: 好嘞，
0: 这个的话，
1: 嗯，
0: 就是说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应该注意不要扰民，
1: 嗯
0: 嗯
1: 嗯。那如果说家用空调外机安装位置不当，也是这种低频噪声持续扰民的话，这个一般法院是怎么判呢？
0: 哎呀，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是看你的位置，
1: 嗯，
0: 你装着位置对不对，
1: 嗯，
0: 一般的现在的话都有预留的位置，
1: 嗯，
0: 这边一般出现在老的楼上。
1: 明白
0: 啊，
1: 他没有给你装出一个装空调外机的位置。
0: 如果你装的外机在你的空调的位置上
1: 啊，
0: 在给你设定的位置上，
1: 啊，
0: 它就是影响了，那你别找我，你找
1: 开发商，你找
0: 开发商。对，
1: 哦，明白。
0: 然后你自己在人家那打个孔一装，
1: 嗯，
0: 有一些是在楼顶上，
1: 嗯，
0: 好比如说一个露台，比如说五层吧，五层顶层是露台，
1: 嗯，
0: 然后六层的那个这个五层的可能把那个大机器或者说是中央空调装的靠人家六层的窗户了，
1: 嗯，
0: 或者靠什么位置了，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纠纷我倒遇到过，
1: 嗯，
0: 这些情况你人家这都有安全距离的，
1: 嗯，
0: 你距离如果不够人家可以让你挪走，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法院判决的话，
1: 嗯，
0: 那也是说你可以装还是不可以装，
1: 嗯，
0: 这个就根据你的这些你的主张的情况。
1: 明白。
0: 嗯
1: 嗯，那如果说楼上装修防水没做好，给漏水把楼下人家具啊都给泡了，包括吊顶啥的，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得楼上赔吧？
0: 楼上赔。
1: 哦哦，
0: 嗯，楼上得举证，这事不是我的事
1: 儿。哦哦，嗯，
0: 反正人家只能从你那儿往人家那儿漏，
1: 嗯，
0: 人家已经损坏了，
1: 对，
0: 你要不能证明是你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1: 那就你就得赔。
0: 对对，
1: 好嘞好嘞。
0: 嗯，
1: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楼上马桶管道老化漏水还不拒不配合检修，这个时候是不是楼上做的也不对呀？
0: 那他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法院就判令的话你必须配合。
1: 哦哦，
0: 嗯，这个的话因为相邻关系之间，
1: 嗯，
0: 为了生活方便，
1: 嗯，
0: 为了保持原状，
1: 嗯，
0: 各自互相不影响，
1: 嗯，
0: 以这个为原则。
1: 嗯
0: 嗯
1: 嗯，明白。
0: 嗯，
1: 而且像您刚才说的，你家这个管道老化有渗漏情况下，把人家楼下有泡了的、淹了的，你
0: 还得赔
1: 财产损失，你也得赔
0: 啊，
1: 对吧？
0: 如果是说上边坏了，你不让他修，
1: 嗯，
0: 给你泡赔了，那可能人家就不管了。
1: 哦。也是说掌握这么一个核心的法理吧，就是房屋是您的专有部分，但所有权不是绝对权利，行使权利咱不得危及建筑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对吧？
0: 对，不能影响别人，
1: 嗯，好的，那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您跟大家来这个解读一下吧。
0: 这个在这个涉及到这方面这个法律啊，
1: 嗯，
0: 在那新的这个民法典
1: 啊，
0: 288吧，
1: 嗯，
0: 那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1: 哎、
0: 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
1: 嗯，
0: 来处理这个相邻关系，
1: 是是是，
0: 这就是给你定了个调
1: 啊，
0: 你就得奔着好的走，这里边不允许你自己随便想咋就咋。
1: 对，
0: 你看这里边他这个说的多好啊，
1: 嗯，
0: 有利生产，
1: 对，
0: 方便生活，
1: 是，还得
0: 团
1: 结互助
0: 啊，就是。哎，邻里之间商量好了，你咋办都对。
1: 这个其实很对，这是从法律层面来规定。如果是说从情感方面，还有咱比方说日常关系的维护方面，这个你只有跟人家关系处好了，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只有好处。
0: 对对 对, 对，
1: 大家想想，
0: 可能你自己想的不好，
1: 嗯、
0: 人家跟邻里之间一沟通，他还有主意，
1: 嗯，
0: 他又不影响对方，
1: 对，
0: 然后你又可以使用，这多好。
1: 哎，而且家里遇到点什么事儿，说实话啊，嗯，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跟我妈住的特别近，我们就隔一条马路，两个不同的小区。但是，比方说那天我炒菜的时候，发现我家没盐了，我就想着去我楼下邻居借点儿。我没想到说我过了马路去我妈家拿点儿。所以为什么有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我这还不是远亲，跟我妈住的挺近的。我在这种关键时刻需要借点什么东西，我突然觉得我邻居绝对是最方便的了，人家就给我借给我了。
0: 你比如说这样、
1: 嗯，
0: 你的邻居，
1: 嗯，
0: 你的邻居呢知道你没在家出门了，
1: 嗯嗯嗯、他
0: 发现你家空调转着两天了，
1: 哦，
0: 你去旅游去了，
1: 他能给你及时打电话告诉你，
0: 对啊，
1: 哦，
0: 或者说怎么处理？你看这是，
1: 嗯、你看看
0: 这
1: 只有是邻居能发现的。
0: 你说你跟你妈住马路对过，你也
1: 看不着，他发现不了，
0: 对啊，
1: 对。
0: 就是好多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那个、
1: 嗯、
0: 水管没关
1: 啊，
0: 或者说有点什么事儿，
1: 对，
0: 哎，这样邻居一提醒，相互之间关系处理好了，
1: 对对对，
0: 这就
1: 甚至我出去旅游之前，我跟我邻居说一声，我说我出门几天啊，
0: 嗯嗯、
1: 稍微操点心儿，
0: 对，
1: 你说说，这肯定是不一样啊。
0: 啊，你这个，你邻居把他弄双旧鞋放你门口，小偷都不敢来
1: 啊。对对对，明白明白
0: 啊。
1: 就是说大家还是要以怎么说让自己的生活更好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要跟邻里之间关系维护好。
0: 对对对对，
1: 甚至我都听说过有好成啥样的啊，就是最后处得好的呀，那就是跟家人一样
0: 了。对对对、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嘛。
1: 嗯嗯。
0: 第二个，从这个民法典的293条、
1: 嗯、
0: 说建造这个建筑物，
1: 嗯，
0: 不得违反国家有关的建筑规范，
1: 嗯，
0: 不得妨害邻里之间的这个相邻建筑物的通风啊、采光啊、日照啊，
1: 对，
0: 就是哎，不能影响人家别人，
1: 对对，嗯
0: 嗯，这个你要是说，
1: 嗯，
0: 你搭个棚打影响通风了，
1: 嗯，
0: 搭个这个搭个小房、
1: 嗯、
0: 影响后边采光了，这都是不可以的，
1: 嗯、不可以，嗯
0: 嗯，这民法典294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不动产的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的规定，
1: 嗯，
0: 丢弃着废弃物，
1: 嗯，
0: 这个排放这个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等这些东西的噪音呐、啊，
1: 嗯，
0: 这些东西你不能有这样东西，
1: 对对对，嗯，
0: 像这不动产呢，
1: 嗯，
0: 这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
1: 嗯、
0: 这个安装设备等等一些的，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
1: 嗯，
0: 这不就是
1: 对
0: 你不可以影响别人，
1: 是的是的，嗯
0: 嗯，民法典这一部分呢都是说这个的，296条、
1: 嗯、
0: 不动产的权利人不能用水啊、排水啊、通行啊、铺设管道啊，这个利用这个邻家的这个的东西的，应当避免对邻家造成伤害。
1: 嗯，
0: 你可以用，如果是、
1: 嗯
0: 不得已用，比如说现在的通煤气管道，
1: 嗯嗯，
0: 然后我必须，因为我在东边住，煤气从西边过来，
1: 嗯、
0: 我必须从你这儿过去。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不让过，
1: 嗯，
0: 你这不行。
1: 对，
0: 但是说，不能给你造成伤害。
1: 嗯、
0: 你说这个管道从你正窗户过去。
1: 嗯，
0: 你窗户上出来一个横杠，
1: 嗯，
0: 你窗户扇不能开了，
1: 对，那
0: 不行，这不
1: 行，对，
0: 你就是说不能给造成伤害。如果是说造成伤害，
1: 嗯、
0: 我又得从你那挂个钉、挂个线、挂个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赔你个钱好吧？
1: 哦，
0: 哎，那个说不用不用，这事你挂就行了。
1: 哦。

0: 如果那个人说你要损害赔偿，那你都给你
1: 你
0: 就
1: 就
0: 得
1: 得
0: 给人家，
1: 给人
0: 对，
1: 家，
0: 这就是还是一个，可能人呢、啊、在遇到这事都是一口气，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先跟他说了，你尊重他了，
1: 哦，
0: 他实际上他也没多少伤害，他也就没事儿，
1: 对对对，
0: 只要你把这个，事儿做到位，
1: 对。做尽量坐在前面，咱不能先斩后奏啊！就像您说的，其实可能妨碍并不大，但是我对你挑你理儿，就你这么做，
0: 你不尊重我，
1: 你没把我当回事儿，
0: 你给我拆了。
1: 哎，明白了，明白了，
0: 较劲了吗？
1: 嗯，
0: 这个建筑物呢，
1: 嗯，
0: 你像这个民法典这个272条，
1: 嗯，
0: 就是这个业主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享有占用、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1: 嗯。
0: 这业主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不得危害建筑物的安全。
1: 嗯，
0: 就是刚才咱说呢，
1: 对，
0: 砸地啊、砸墙啊
1: 都不行，
0: 是吧、
1: 嗯？
0: 你倒是有权利，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你行使权利了，把别人给损害了。
1: 对，
0: 啊，
1: 嗯，
0: 你损害别人这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在这个住宅装饰、装修这些东西呢，
1: 嗯，
0: 就是说禁止，
1: 嗯，
0: 将没有防水的要求的房间和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
1: 嗯，
0: 这有严格的要求。
1: 对。
0: 嗯，因为建筑，建筑施工的时候，他没按这个做，
1: 哎，
0: 他就没做出来这个防水的这个东西。
1: 是，
0: 你将来就是说，你刷上防水，可能也解决不了。
1: 嗯，
0: 因为他那个，
1: 他就这块去不是干这个的。
0: 就跟你这么说吧，混凝土标号就不对。
1: 对对对对，是。
0: 啊，就是禁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尺寸的窗户的尺寸，
1: 嗯嗯，
0: 你承重墙留下部分是承重的、
1: 嗯，
0: 你把它拆了是不行的，
1: 对，
0: 也不能拆除连接阳台的那个砖呐、啊
1: 哎、
0: 混凝土的墙体，
1: 一定要注意，
0: 对，
1: 这些建筑安全太重要了、
0: 嗯，
1: 因为说实话，头些年大家也听到过一些有这个楼梯倒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发生，说实话太痛心了，而且付出的代价很惨重。也就是说，其实可能你看似不经意的一个行为，就可能给楼体安全造成一些隐患，咱这样的事儿千万别做，对不对？
0: 这活儿等于自己拆自己的家，
1: 哎，真的是，
0: 他可能做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拆的不但是自己的，还是邻居的，还是整个
1: 楼的安全。
0: 你看这个，整个一个楼、
1: 嗯，
0: 你比如说某一个关键的那个，构造柱，
1: 嗯，
0: 在低层的话，
1: 嗯、
0: 那关系整个楼，
1: 嗯，
0: 看到那个桥的电影
1: 啊、
0: 哦，把那个炸药包放到哪个地方才能把桥炸塌？
1: 哦，
0: 这对吧？
1: 啊、
0: 哦，你要放到别的地方炸不塌？
1: 对，它
0: 你放到关键地方，把那个一毁，整个结构就坏了。
1: 明白。
0: 哦、
1: 嗯，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
0: 对，那就是说，如果是找着那个地儿炸掉，这个楼就毁了。
1: 哦，真的是啊！
0: 你看，就是像我这个岁数，那个时候演的那个桥，
1: 嗯嗯，
0: 它就是这个一个建筑物，它都存在这些东西。
1: 嗯，
0: 万一你动到这个地方
1: 啊、
0: 嗯，那可就灾害大，
1: 就伤及要害了，
0: 那就整个楼倒了。
1: 哎呀，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0: 嗯，
1: 那刚才给大家列举了咱们比方说跟邻居在生活期间有哪些容易产生纠纷的地方，那接下来啊，咱们一个小小的片花过后呢，跟大家来说说遇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怎么维权呢？这也是咱们直播间这个朋友 Ferry 刚才也问到说，哎呀，对方也不配合咋整啊，然后呢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好，那一个片花过后呢，一会儿家里是跟大家来解答遇到这些跟邻里之间已经出现纠纷了、各种各样问题了该怎么一会儿、怎么来处理呢？一会儿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

0: 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居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购房立减8100元，车位八折，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本月下旬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即将发车，专车专线带您实地看房，经纪人一对一服务，金融机构全程讲解，邢台房地产协会全程保障，看房省心又放心。想要看房的朋友扫码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拨打报名专线03192110114来进行咨询。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是我们的房产说法的时间，也是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律师，邢台房地产业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主任加广奇律师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解答邻里之间因为什么容易起纠纷，起了纠纷该怎么来维权怎么办，来跟大家好好说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叫韩这个朋友问您来着，贾律师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咨询一下老师，说我这个房子啊，买的时候销售就说卫生间有窗户，现在交房了没有，开发商给的说法是等整体验收之后再统一开窗，这个说法可信吗？
2: 这个说法不可信。
1: 嗯，
2: 因为跟你交房的时候没有窗户，
1: 嗯，
2: 他应该是在他的规划上就
1: 没
2: 有、
1: 嗯，
2: 在我觉得开不了的可能性大。
1: 好的好的，
2: 嗯，
1: 那他说自己是顶楼，假如自己给自己开个窗户怕被允许吗？
2: 看你开的位置的结构
1: 哦，
2: 你如果那个地方是一个承重的地方，
1: 哦，
2: 你正好开到了那个柱，可能你家的那个那上边那个梁啊，什么东西都没东西拖着了。
1: 哦哦哦！
2: 如果是你是最顶层，
1: 嗯，
2: 你自己在自己墙上开一个，
1: 嗯，
2: 如果你看看，
1: 嗯，
2: 是那种，泡沫砖
1: 啊，
2: 特别大、特别轻的那种，那个的衬气，大应该还差不多，没事儿。如果是你上边是那个混凝土浇筑的，当当砸不动，
1: 嗯，
2: 你要用那种电锯给它锯掉，
1: 嗯，
2: 还要是怎么采取个
1: 啊，
2: 很费劲
1: 啊，
2: 只要你费劲，
1: 你就别
2: 动，
1: 别开了
2: 啊，因为是，你费劲，它就是
1: 它就是
2: 构造的，它就是它就应该是必须的，
1: 明白了
2: 啊。如果是说，因为啥？因为它不太需要的话，它就不给你做那么结实了，
1: 对对对，还得考虑成本问题
2: 啊。再一个，你开的话，最好找一下这个，物业，或者是说这个，怎么就是找一下图纸吧，看你这个开的地方受不受影响，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啊，
2: 这个最科学。
1: 好的。
2: 但是简单的说的话，你说哪儿捅他，
1: 对，
2: 很简单，
1: 就是最简单方法，
2: 这是老百姓的理儿，
1: 能捅得动的可以，没准还行，坚决捅不动的您就别动。但是这也不是最绝对的，最绝对的还是要找到开发商的建设的图纸，当时的规划图，
2: 对对对，
1: 您了解详细了这个东西能不能开，而且我觉得开的话你得给物业报备呀，
2: 找一个专业的人士看看
1: 最懂的那种，
2: 开多大怎么开，你开这个东西首先不能影响别人，对吧？
1: 对对对，
2: 咱今天说了，
1: 也
2: 不能影响你自己，
1: 明白
2: 啊？
1: 啊，
2: 你自己影响自己安全了，这事
1: 也不对，
2: 也是不好的。
1: 对，直播间有位朋友在问您说，在一楼搭雨棚，这算不算违建呢？
2: 一楼搭雨棚，
1: 这个
2: 就在自己院里，
1: 嗯，
2: 可能国家也不管那么细
1: 啊，
2: 但是
1: 你不能妨碍二楼楼上，
2: 不能影响邻居，
1: 明白？
2: 嗯，
1: 也就是说您搭也行。
2: 但是这个呢，
1: 嗯，
2: 这个呢，给物业沟通一下，这肯定是要给物业沟通，
1: 必须要沟通。
2: 你看你这搭建，
1: 嗯，
2: 影响不影响？
1: 嗯，
2: 这个就是这种批复下来的东西，
1: 嗯嗯，
2: 批复下来可以建你就建，
1: 嗯，
2: 批复下来绝对不可以建，
1: 明白？
2: 那你还是也别建，也最好别在那院里活动。但是这个一层一般都打，但是这个呢，因为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高空坠物的问题。
1: 对，
2: 现在你说你自己不防护一下，往上搭一个帆布棚，那个东西。

0: 它也不抗啊，抗不住那个上边的那个东西。
1: 嗯，
0: 一般的都是厚度比较大的那个钢化玻璃，
1: 嗯，
0: 抗冲击上面就是掉个小小东西还不要紧。
1: 嗯，明白。那您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说，如果说遇到邻里之间有纠纷啦，各种各样问题，一般是怎么维权的？给大家说一下吧。
0: 首先呢，
1: 嗯
0: 协商呗，
1: 嗯，先
0: 然
1: 协
0: 后
1: 商，
0: 先协商，因
1: 对，
0: 为邻里之间
1: 先奔着
0: 能
1: 好
0: 沟通，
1: 的、能沟得通的这个去解决。
0: 在这期间呢，就是
1: 嗯，
0: 找找物业啊、社区啊，
1: 嗯，
0: 他们物业有协调这个，有专门搞协调的。这
1: 嗯，
0: 个社区呢也有些民调，
1: 啊、哦。
0: 哎，调，你找个中间人说说，是吧？找个懂行的人，如果牵涉到行政审批啊、行政违建啊之类的。找行政机构投诉，我跟你说没用，物业，又管不了，那他挺横，那你就找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了，
1: 那一
0: 举
1: 般这
0: 报。
1: 种举报的话，有相关的一些电话吗？
0: 您看是哪一部分的了？我这儿还提供不了什么准确的电话
1: 好，
0: 啊。这个行政部门，您说说他的那个搭建那个阳光房，搭建那个在顶上建那个，行政说他不影响你采光，他不处理，你可以行政复议啊，可以行政诉讼啊，哎，这个属于他这个不履职的，你都可以。
1: 除了这个，刚才
0: 除
1: 您
0: 了这
1: 说的。
0: 个以后呢？是行政部门也管不了，这个协商不了，那就诉讼吧。那最后一个就是诉讼了。
1: 就是等着法院判呗，是吧？
0: 对，
1: 就是判您该拆得拆，你该赔人家得赔人家，是吧？
0: 这个行政诉讼给你拆了，但是民事赔偿呢？但是你还得找法
1: 知道了。
0: 院。一般这个出现这些邻里关系以后，能协调协调了，能这个解决解决了，解决不了的话，或者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你就赶紧固定证据，
1: 好，
0: 就跟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是，你跟您他不听你赶紧的啊，你看这个比如说，建筑的全貌是啥？哎，这个噪音怎么录下来？是吧？它有多大？是什么时间？
1: 好，
0: 漏水的。这个，
1: 受损部位啥样？
0: 对，你别干说漏了以后，你咔咔咔把它修好了，你说人家给漏了，人家说没有啊，看不着，
1: 对
0: 你这
1: 对
0: 事
1: 对，
0: 就不好办了。
1: 是，
0: 这微信呐、录音呐、这些沟通，像物业，这些东西是你自己做的。要是像物业的话，投诉向行政机关投诉，这些东西呢，写书面的，然后你要准备个回执，哎，我送给你了，你给我签个字。
1: 好嘞，
0: 你拿两份儿，你说，给他一份儿，他往你这份上说已收到，是吧？这样是回执。你要是说没回执，那他给你发，赶上那个品行不好的说，我没收到啊，你就没法了。
1: 好嘞，
0: 哎，这个就是自己保留证据吧，对各个部门都得保留证据。
1: 对对。因为涉及到像您说的，到最后一步，甚至有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的时候，还得诉诸法院。法院讲的就是什么？你得有证据。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你有证据，可能就不用走到最后那一步，就好谈。
1: 明白。
0: 如果你拿不出来证据，他认为
1: 那
0: 你啥也拿不出来，
1: 好的。
0: 这就不好谈了。
1: 知道，
0: 啊，
1: 就是有证据，一定是对自己是有利于自己的呗。
0: 对，
1: 嗯
0: 你把这事实拿过来以后，他们一看事实赖不过去了，哎，可能事儿就调解解决了。
1: 嗯嗯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贾律师今天做客直播间，跟大家真的是回答了这么当中，其实生活当中跟老百姓太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了啊，我们还是得学点法律，懂点法，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是吧？好的，非常感谢您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感谢贾律师，听众朋友
0: 谢
1: 们，
0: 谢。
1: 再见。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0: 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求算不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错。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温30到33度，最低温22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西部地区局地中雨，最高温31到33度，最低温22到24度。那本周还是有降雨过程的，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天气，而且24到25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强降雨频发，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同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曲如云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再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邢台你好交通，交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副主任樊新忠。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9，另外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樊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你好交通节目。
1: 欢迎樊主任。那我们知道啊，石家庄都市圈的规划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提升冀中南整体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咱们邢台作为都市圈南部的重要联动城市，这两年在交通的互联互通上的进展大家有目共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详细聊一聊邢台融入石家庄都市圈的交通建设推进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个交通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行官，想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邢台这次全力推进融入石家庄都市圈的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它整体的思路和出发点是什么，好吗？
2: 好的。石家庄都市圈的规划落地对邢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紧紧围绕石家庄都市圈规划明确的战略方向，确立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的核心工作思路。之所以下大力气推进这项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承接石家庄作为都市圈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深化邢台和圈内兄弟城市的产业协作，打通要素高效流动的通道，二是实实在在回应民生需求。咱们邢台北部和石家庄相接，很多群众跨市上班，商务往来、探亲出游的需求一直很旺盛，我们就是要通过路网升级，彻底解决过去的部分路段标准不一、衔接不畅、信息服务滞后导致的高峰拥堵、绕行远、换乘不便这些痛点，让群众跨市出行更省心、更省时、更安全。最终目标就是构建起和石家庄及圈内其他城市的高效衔接、内畅外联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听起来这项工作的这种民生导向非常明确，相信不少经常往返咱们石家庄和邢台两地的朋友已经感受到了出行上的一些变化。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当前咱们重点推进的交通项目现在都取得了哪些实在的进展呢？
2: 目前我们的建设工作主要围绕高速路网、普通干线公路两大核心板块进行推进。各项重点项目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个是在高速方面，我们正在全力配合省交通运输厅、省高速集团推进京武高速公路河北段的前期工作。这条高速呢，是我们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通石家庄、邢台东部区域的南北大动脉。目前路线方案研究、工程可行性报告编制，还有相关的前置性附件审批工作都在加紧推进。
1: 我打断一下，这个京武高速，京我们知道是连通的北京，这个武是
2: 武汉。
1: 武汉。然后咱们可能中间有一段，然后修好之后是这部分的组成部分吧。
2: 对。
1: 好的好的，继续给大家介绍吧。
2: 另外呢，市重点高速建设项目德晋高速已经取得了省政府同意邢台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意见。我们正在进行优化路线方案，开展降本降噪专项研究，为后续进一步完善我市高速路网、打造智慧交通、建设互通立交、 完善沿线智慧服务区打下坚实基础。
1: 那像这个德晋高速，德是
2: 山东的
1: 德
2: 州，
1: 晋呢？
2: 晋是山西的晋中。
1: 哦，就是东西向的这条，是吧？
2: 对对。
1: 好嘞，好嘞。这个刚才介绍了高速路方面，那在普通干线公路方面，咱们有哪些重点的项目呢？
2: 在普通干线公路方面，我们今年重点攻坚的两个新改建项目，国道 G515 定巡线宁晋县小枣村至龙腰县姚东庄段，国道 G339滨榆县萧河大桥至行石界段，目前呢都在全力推进，计划年内就能全线建成通车。这两条路投用后，会直接形成邢台和石家庄对接的高等级高标准干线路网大通道。同时呢，我们也在同步开展对接路的提质升级工作。2026年就启动了国道 G117石行界至东阳村，国道 G230石行界至邢恒界，国道 G308阜阳河特大桥至邢石界，省道 S242石关线石行界至南好线路口等路段的养护改造，重点提升路面行驶质量和通行能力，把这些连接石家庄的干线通道全部打造成便捷舒适的民生路。针对过去大家反映强烈的断头路、瓶颈路问题，我们已经和石家庄交通运输部门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共同梳理了两市交界的路段的清单，目前正在重点推进省道 S234易县至官厅公路邢台段的技术标准对接和建设时序，争取尽快打通世纪间的交通阻隔，大幅提升路网连通性和通达深度。
1: 那这些项目落地之后，给咱们邢台当地的群众，尤其是经常可能跨市通勤的朋友们，都会带来哪些直观变化呢？
2: 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段时间做实地走访的时候，很多常年往返邢台石家庄的通勤群众都和我们反馈，现在的道路通行环境越来越顺畅，路更宽更平整，过去经常遇到的坑洼拥堵点都消失了，跨市通勤的时间直接缩短了近20%，大家往返两地上班、跑商务、走亲访友都更省时省心，
1: 是
2: 通勤的幸福感确实提升了不少。
1: 很
2: 多做跨区域生意的商户也和我们说，路网畅通之后，物流运输的效率提上去了，运输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交通升级的红利。
1: 我们了解到，咱们邢台这次的交通升级不只是把路修通，还在这种智慧化的这个方向来发力啊。您樊主任，您给大家讲讲咱们在智慧交通赋能上有哪些规划和动作呢？
2: 没错，我们这次推进交通互联互通，不只是满足于通路通车，而是要往畅路智行的方向全面升级。现在我们所谋划的所有的交通项目都全程融入智慧理念，后续将同步配套智慧交通服务体系，一方面在新改建的高速和干线公路上逐步覆盖智慧感知设备，完善智慧服务区、智能交通标识系统，实现路网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突发拥堵快速预警处置。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把跨市的公共出行信息整合起来，后续逐步实现跨市域公交客运班次的一站式查询、一键换乘，给大家提供一体化的智慧出行服务，让整个路网的通行效率再上一个台阶。
1: 那当前的在建项目也是推进的如火如荼，想问问咱们面向中长期的未来还有哪些谋篇布局的规划呢？
2: 围绕15期的发展节点，我们谋划了10个普通干线公路新改建项目，申请全部列入石家庄都市圈规划中，总建设规模约195.3公里，总投资约78亿元，其中国道项目5个，建设规模约102.8公里，总投资约40.6亿元，省道项目5个，建设规模约92.5公里，总投资约37.4亿元，这些项目我们在规划之初就充分考虑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需求，统筹覆盖沿线乡镇、经济开发区、重要景区，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邢台市的普通干线路网结构，提升对重点节点的覆盖和衔接水平，更好发挥干线公路对产业发展、民生出行的基础支撑，让路网的红利覆盖到更多区域、更多群众。
1: 那跨区域的这种交通项目推进，难免就会遇到一些，比方说跨部门、跨地市的这种协调难题。咱们在推进这些工作过程当中，

0: 前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1: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呢，我们确实遇到了三个层面的现实困难。
0: 嗯，
1: 第一个是规划衔接方面，部分项目需要和石家庄都市圈的整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深度协调。
0: 嗯，
1: 尤其是跨区域的线型工程选线和建设标准，需要多方反复论证，协调难度不小。
0: 是。
1: 第二个是要素保证层面，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项目投资规模大，土地、资金等要素制约比较明显。
0: 嗯，
1: 用地预审批报批的周期时间较长。
0: 哦，
1: 地方配套资金压力一直存在。
0: 嗯，
1: 第三是工作机制层面，跨区域常态化高效率的沟通协调机制还不够完善，信息互通、步调一致的联动格局尚未完全形成。
0: 嗯，
1: 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采取了一定的破解措施。
0: 哦，
1: 我们安排专人密切跟进石家庄都市圈相关规划的编制和调整动态。
0: 嗯，
1: 第一时间把邢台的交通发展诉求融入尚未规划，同时进一步健全和石家庄以及省直部门的定期会商机制。
0: 嗯，
1: 双方共同对接项目进度，统一建设标准，统筹施工时序。
0: 嗯，
1: 合力解决跨区域项目的堵点难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向省级层面争取专项政策支持，希望能出台都市圈统一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助政策，缓解地方配套资金压力。同时明确列入都市圈的省道项目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压占或调整基本农田的操作流程，破解项目落地的用地难题。
0: 嗯，
1: 后续我们也会推动统一都市圈的相邻城市间道路相交的等级断面形式，避免出现两市交界的位置道路标准不匹配、通行错台等情况。
0: 嗯，
1: 实现路网真正的无缝对接，标准统一，通行顺畅。
0: 嗯，听您介绍完，真的感受到了咱们邢台交通部门为了打通互联互通通道付出的这种满满诚意和扎实努力。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步咱们的工作目标，未来咱们邢台融入石家庄都市圈的交通网格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好吗？
1: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锚定石家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0: 嗯，
1: 紧盯年度的在建项目的进度和质量，确保今年的两大干线项目顺利通车，加快推进京武高速、德晋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0: 嗯，
1: 同时持续做深做实实物储备项目的基础研究。
0: 嗯，
1: 未来几年我们会逐步织密起外联内畅、智慧高效、便民惠民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路网。
0: 嗯，
1: 不仅实现实行之间的高速畅联、干线贯通，更要把整个邢台北部的路网和都市圈整体交通网络完全融为一体。
0: 嗯，
1: 持续拉近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以交通先行的动能激活整个区域的产业协同、要素流动，让互联互通的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地直达千家万户，为石家庄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邢台交通力量。
0: 嗯，非常感谢樊主任今天的详细分享，让我们对咱们邢台融入石家庄都市圈的交通发展有了这么全面了解。我们一起期待更加通畅便捷的都市圈交通网络早日全面建成。好的，今天的你好交通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感谢樊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0: 不是了。
1: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也是在刚刚10:47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呢，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落实防雷应急措施，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同时要记得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杆等扛在肩上。

0: 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在刚刚10:47的时候，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应当留在室内，并且关好门窗，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或者汽车内，切断危险电源，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塔吊下。

0: 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羽毛球拍等扛在肩上。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生当中，谁没有一些醒不了的梦，回不去的痛？我想，只要待人以诚，爱人以真，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谁，只希望能做到不负人，不负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2: 我们爱过就好。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这一时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在每天中午这个时间呢，会和大家共同相约。那此时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整体温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是23度。目前呢，我们关注到今天会有一个雷电预警的信号，那提示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警预告的。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在今天的11:46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的信都区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或累积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一时间段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畅，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和压车，大家只要有序通过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在此时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如果说您现在啊有哪首歌曲能够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说你想听到哪首歌曲送给哪位朋友，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您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来找到我看行917就可以了，把您想听的歌曲呢直接发送到后台，我们就可以看到您的留言信息。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好巧是你》。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见我们家邻居开始骂孩子了。
1: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以前没生下你，我攒下来的钱都可以环游世界了啊！我现在我每天这么辛苦的，我养你我干什么？我难受啊我。
0: 哎，人家孩子一点也不怯场，一点也不哭。
1: 是啊，那时候你要是没生我，你等我全世界去治不孕不育啦。
0: 心脑子就是好啊，根本就打不倒他。真的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他竟然能想到，如果当年不是生了他，竟然是全世界去治不孕不育了。现在的孩子啊，吐槽肯定是超过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阳雨，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的老板啊，有点贴心，但是又不完全贴心。下周呢，我要去一个大城市出差几天，于是呢，老板就漫不经心地问我，哎呦，那个消费挺高的，要不然我先预支给你点工资，你工资那么低不够了怎么整啊？我内心当中就有十万个问号哈，那我工资低谁造成的？那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加薪或者给我点奖金呢？这时候啊，我那个气压直接冲到我脑门，我那个后摇擦把我的那个牙快咬碎了，然后我温柔地说，不用了，谢谢老板。我跟你说，这老板有点侮辱人了。你工资那么低，怕你不够。你我工资那么低，谁造成的？不，你不该给我涨啊。美珍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的媳妇儿问我，她说，咱俩经常吵架，你有啥感受啊？我媳妇儿，你每次骂我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媳妇儿，我考虑了呀。你看我骂你的时候都不用方言，我就怕你听不懂。
2: 怦然心动的留言说，是龙哥，这个周末呢，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爬山，三个男的俩女的，我呢一直坚持健身，体能比较好，特别快乐地走在了最前面，他们就特别慢。当我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他们一男一女并排走着，另外一对也是一男一女，竟然拉着手走着。而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单身呢，他们是怎么就这么快谈上了呢？
0: 哥们儿，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体力太好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单纯想去爬山的，而人家并不是呢？杨洋的留言：龙哥，你知道现在的小孩有多早熟吗？我跟你说，我八岁的儿子今天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爸爸，我们要做一个 PPT， 那个下周三就要，关于呢就是父亲节的，页数不用太多哈，排版尽量简洁一点，最好是周一能够发我一下，让我看看。就这口气哈，我觉得你儿子以后能当领导。无畏的留言：龙哥，我以后决定了，下次呢，我不管是去星巴克，还是去瑞幸，还是去库迪咖啡，只要服务员问我您贵姓啊，我就说我姓大，这样服务员就会说，大小姐，您的咖啡好了。赵的留言：龙哥，我今天跟同事聊天，我就跟他感慨啊，我真的感觉我最近啊有点纵欲过度了。哎，我同事就好奇了，哎，你没对象啊，你哪来的欲呢？食欲，食欲。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东留言说：龙哥，我朋友昨天相亲了，感觉特别不错，就问对方呢女方要电话号码，女方说，不好意思啊，我电话坏了。哎，这明显就是不想给对方电话号码，和电话坏了跟不留电话号码有啥关系啊？但你看我朋友没有退缩，拉着他的手说，这样吧，既然手机刚好坏了，我陪你去买部新的。当时女方一愣，随即就笑了。你看，高情商的人

0: 相亲果然不会失败。我朋友就得意地说，这招就叫做以退为进，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儿。不得了不得了，这一招我得好好学学。李生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在超市就偶遇了我的老同学，是腰围粗了，鱼尾纹也深了，头发也干枯了，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我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妈呀，你咋走成这样呢？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击，哎呦，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呀。我俩相视一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原来啊，岁月是把杀猪刀，但互怼的友谊永远不会老。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您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者风范留言，说，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那些有钱人的话到底能不能信呢？哎，有钱人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我跟你说哈，钱真的买不到幸福，有钱又怎么样？有钱过得还是不开心。所以我就想对这些有钱人说一句，如果你总说钱买不到幸福，那你就把钱给我试试。我真的，我想试一下有钱到底真的能不能买来幸福。你让我试，你让我试，你让我尽情的试，不还那种。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能赌赢吗？生活当中你的赌博还不多呀，我告诉你，虚假的赌徒就是下一把我一定赢，但真正的赌徒是，我赌明天我能早起，我赌今天我不加班，或者是真正的赌徒就是去剪一次头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俏俏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人活着呀，就一定要对一些东西上瘾，不然的话就没有活着的感觉。比如说听大龙吐槽特别上瘾。增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你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大，但是我还是好好考虑了一下。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挺慷慨呢？因为它一直在大量的免费送你体验装。比如说啊，大家想想，睡眠就是死亡的体验装，极端天气就是世界末日的体验装，喜欢是爱的体验装。它就像一个大超市，热情的往每个人手里面塞东西，来嘛来嘛，都来试一试啊，试一试啊。那如果你问我上班是什么的

0: 的体验装，那上班就是上坟的体验装。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感慨，你看，喜欢是爱的体验装，对吧？极端天气是世界末日的体验装，所以好像我们也都体验过了。下一个留言来自泽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保持好心情的？哎，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方法。我原来觉得呢，有期待就会有失望，为了追求情绪上的稳定，索性我就放下了所有的期待。最后我发现不行啊，人活着还是得有点盼头啊，不然情绪稳定了人都麻了。所以现在的我开始告诉自己，用坦然接受那种期待落空的心态去期待，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是的，如果这句话有点绕，我再说一遍，用坦然接受期待落空的心态去期待，人生才有点盼头。阿郎阿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一般呢，我的生活状态可以从我的相册里面看到，如果相册记录里面是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那证明这段时间我情绪相当稳定，热爱生活，啥也没有事儿。但如果呢，我的相册里这段时间啥也没拍，那我就是看花不是花，看水不是水，说明我正在严重的内耗。启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用情深深雨蒙蒙的几个角色来解释一下啊，我目前的工作状态就是依萍的下班时间，可云的精神状态，以及李副官拉车的微薄工资。还有海市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人到三十是什么感受？妈呀，大家都知道我人到三十了，我在节目连装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跟你说，人到三十啊，你就会发现父母眼里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你该结婚生子了。在你亲戚眼里，孩子们都该上幼儿园了，在朋友眼里啊，咱都三十了。哎，在社会的眼里，你们是垮掉的一代，不争气的一代。在小辈儿们的眼里，哇，这是年纪一大把的老人了。在同事的眼里，妈呀，咱不都一样吗？还是个宝宝。一切随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待街溜子？我跟大家讲，我一直都不知道街溜子是啥，直到前段时间我才知道，街溜子就是那种啥事儿没有，但是喜欢在街上溜达的人。我本来以为是流氓的意思，原来我就是个街溜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芳芳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才能治愈人类？我真的想说，真正能治愈人类的很少是人类。你会发现，真正能让你治愈起来的就是睡觉、美食、可爱的小动物以及有钱。主要是有钱。所以如果你说啥才能治愈人类，钱。好了，感谢大家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极其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帕帕马特有一个那个懒木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火，对吧？那么到底什么是盲盒，什么是泡泡玛特，在今天我用一条视频先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回复盲盒两个字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新闻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搜索大龙之后回复盲盒，回复盲盒。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就跟泡泡玛特。

都有关。这个杭州一个泡泡玛特刚开当天就闭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中国蓝新闻网的消息。啊，原定今天开业的这个泡泡玛特杭州某店啊，这个开业没多久就宣布闭店了。这门店就表示啊，内部整改问题，开业延期，后期呢开业将另行通知。据顾客透露啊，其实是排了4个小时队，但开门之后，一批疑似黄牛的人直接进去就端盒，引发了大家的不满，结果没过多久就闭店了。哎，如果啊，各位家长在听我的节目，就是您的孩子也喜欢买盲盒这样的东西，您还不了解这东西为什么这么吸引孩子们，那我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啊，各位家长务必要去看看这个视频，先去了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好了，回复盲盒两字，回复盲盒两字。我看完新闻之后，我就觉得这点有点夸张了。去的都是黄牛，抢了倒手就高价卖，还有意思吗？不能实名限购吗？哎，你让我们这些老实人去上班呗。你看比赛、演唱会，现在都轮到盲盒了，有黄牛的市场，这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购买。当然，最后我真心想提醒一句啊，朋友们，买一样就行了。热度过了，没收藏价值了。你像之前的那个暴力熊啊、芝麻街啊，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泡泡玛特挺丑的，没想到过了两年它竟然变成奢侈品了。曾经的暴力熊，后来的喇布布，一模一样的，风头一过狗都不要，这都是收割我们的资本。朋友们，理性购买好吗？哎，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把我给看乐了啊，说什么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了，这是来自三联周生活周刊的消息。哎，近年来啊，大学生学生当中女多男少愈演愈烈，从2002年到2022年，这个本科男生的入学人数从91.8万到176万，增长了88%，但本科女生的这个数量则从66.9万直接暴涨到了294万，增幅达到了348%。其结果就是啊，2022年的男生还占到大学入学的56%，但2007年就突破了一半，到现在啊直接跌剩40%。仅仅20年的时间，男孩危机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哎，我真想说一句啊，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你以为男生不想多吗？那不是因为没考上吗？这次曝光的不只是大学，其实对比一下考公考研的数据，其实恐怕更加离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龙也想过，哎，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和适配有关系。比如说当前的教育体系啊，更适用于女性特质的发挥。比如说中小学要求就是学生比较安静，守规矩，按部就班，这更符合女生的性格特点。而男生呢，好动、冒险，天性愿意打破常规等问题。其次呢，中小学教师队伍当中的女性占70%，缺乏男性榜样，非常限制男性特质的发挥。最后啊，其实考来考去，无论中考、高考还是考研、考公，考试的内容偏向于文科思维、理科逻辑思维比较小，特别是现在流行一些大语文、大阅读，十几年下来可能比较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光从这个数量上说，哎，到底是为什么？你觉得大龙分析的对吗？如果你觉得分析的有道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扣一，给大龙打个call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最近还好吗？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青春没有终点》，奇迹会出现，看我的梦像七色的彩虹，青春没有终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向着希望出发吧，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来听第一乐章的《前方》。

章的这一首《前方》里，那一句“光明一定在前方，我不能停止飞翔，要冲破多少阻挡，大不了遍体鳞伤”，一遍一遍地唱着，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澎湃。其实有些时候，我并做不到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回头，因为累是一个真的很真实的体验。其实也会因为身边的声音和身体的反馈而想过要不要就这样算了。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觉得非常感谢还有这些催人奋进的歌曲。当真的很累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用音乐作陪。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去哪里的路上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往事乐队的《星光微亮》。在奋斗的路上，有我，有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这就是我啊，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听这首《知己》的时候，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里说的就是我了。我也会怀疑自己，也会没有力气，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但是当黑夜降临，也就意味着光明即将到来。所以此时此刻的你，如果正处在一个低潮期，不要害怕，因为黑到极致，光明就来了。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此刻，让我们用音乐慰藉我们的心灵，来听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张碧晨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能量，这首歌叫《开往早晨的午夜》，相信我们的午夜也即将到站清晨。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叫做《向着阳光出发吧》，在今天希望为你带来满满的动力。此时此刻，一起来听这一首《超能陆战队》里的主题曲《A Models》。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叫做《你敢我就敢》，来自李佳薇的演唱。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听过之后感觉非常的畅快呢？大概是因为这样大胆无畏的态度吧。面对很多事儿，我们都太过小心翼翼，其实大胆一些也挺好的。生活中需要有这样让人心胸开阔的歌。说到让人听了之后心胸开阔，我想李健的歌一定要听一听了，因为他的歌有非常多大气和诗意的表达。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让我们在此刻一起聆听李健的声音，叫做《为你而来》。

李健被人们称之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他的声音都充满着柔情。这首歌连歌名都让我觉得非常的亲切，我是为你而来，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李健的这首歌灵感来源于深冬茫茫的开阔雪地，天气虽然寒冷，却有暖阳照耀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让心情也跟着开朗起来。那么此刻听过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让你也觉得非常温暖呢？维持着这一时刻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继续用音乐让心情放松下来，向着希望，让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李宇春的《野蛮生长》。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关于梦，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热门话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是要来追求梦想的。我们不断地追求理想，努力地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刚刚播放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齐秦的《飞扬的梦》，虽然这首歌听上去比较久远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它带给我们的力量。今天的主题是向着阳光出发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理想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的样子也是不尽相同的。可是我们会经历相似的难熬和疲惫，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也都会感觉到前路渺茫到不行。当看不到前路的尽头，就用音乐陪伴我们度过吧。来听这首萧亚轩的《我要的世界》。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既然是要给大家力量的一个歌单，就一定要够热。

热血，所以最后的一首歌我选择了南征北战的《领风者》。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刚刚听到没多久，可是当我听到它之后，我就知道这一期节目里有它没错了。这首歌是非常典型的南征北战的风格，一听就是他们的，依旧充满了热血的能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10: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9: 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听歌有时候还是要连排听起来才会比较过瘾。此时此刻，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为你带来好听的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雨果的侧脸、古巨基爱得太迟、袁娅维说散就散。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嗨，佳丽，有好听的歌吗？
8: 你好，欢迎走进我们的私房歌畅听时刻。
7: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好音乐不停歇。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在这里为你网罗各种好听的音乐。此时此刻你将听到的是李玖哲、夏天、邓紫棋、泡沫、林俊杰、学不会。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天涯，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多少次，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经典是岁月的沉淀，是故事的延续。一首老歌可以带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过去的岁月。这些老歌你还记得吗？来听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以及王心凌《睫毛弯弯》。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怀旧是对岁月的致敬，好歌历久弥新，我们的私房歌，经典音乐时刻。很多时候我们去听老歌，不只是因为情怀，也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故事和心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梁静茹《勇气》。

感谢你此时此刻的聆听，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节目到了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一首歌佳丽要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为你点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如果今天你生日，记得来一个小小的仪式纪念一下。

下哦，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是吃一顿心心念的大餐，见一见想见的人，或者是给自己放一个假，任性一把。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送给你的歌曲叫做《The Lazy Song》，来自美国流行歌手布鲁诺·马尔斯演唱。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说出了我懒的时候的心声，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就是想要纯粹的葛优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各位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风二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度。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

0: 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
1: 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

0: 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2420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县杨范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起止桩号为8公里0米处到20公里0米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了温蒂第一时间来给我们留言说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
1: 今天提前下个班打个卡，
2: 打卡成功啊。
1: 关键是4:45就来下班快乐了，虽然我们特别开心第一时间来给我们留言，但是怎么着有一种被催着上班的感觉呢。
2: 对啊，这时间确实是有点提前了。温迪，
1: 不管怎么说，这周五了，大家能够早点下班不用加班，我们就替大家感到特开心。
2: 不是，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吧。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邢台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10:4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了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都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一下的。
2: 是的，这立秋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降雨啊，包括一些天气变化会越来越多。那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这个周日，也就是在8月23号，就是处暑的节气。
1: 对，
2: 这处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天的2个节气。
1: 这个处呢就是终止的一个意思，对吧？这个初暑了，就是暑期到此为止了，到了23号，就本周日的时候，同时这个变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就听文龙的嗓音应该能听出来了。哎呀，感冒了，
2: 哎呀，
1: 咳嗽了，
2: 昨天是真的是
1: 差点要发烧了，
2: 不是故意的，但是呢真的有点受凉了可能啊。
1: 所以呢大家也要这个引以为戒啊，就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咱别多吹空调，别多贪凉，这个身体这个时候抵抗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时候。
2: 对，主要是我是什么，我就感觉哎，我就穿短袖我感觉也没事儿、
1: 哦、
2: 然后就是放松了警惕，结果就导致现在这个样子。
1: 哎呀，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时候，还是要防止一下秋老虎的反扑。虽然早晚凉快了，但是白天依然不凉快，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导致你白天哎呀我不凉快，我吹会空调吧，晚上的时候呢没有及时的把温度给它升上去，你看看就容易出现这个感冒的情况。同时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习俗的，在我们河北地区呢有这个吃鸭子的习俗。老话说什么呢，7月半鸭是吧，8月半鱼，就是7月中旬的鸭子最肥美，这天吃点鸭子呢、
2: 哎、
1: 既是尝鲜也是养生。
2: 怪不得我最近我感觉这鸭子这么好吃呢，闹了半天是7月中旬的鸭子是最肥美的时候，
1: 是习俗带给你的口感。
2: 哎，真别说，前两天刚吃了这个烤鸭，味道真不错啊。
1: 还说呢，这段时间呢包括处暑的前后有这个中元节，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是吧，像民间呢有这个放河灯的习俗啊等等。
2: 是的，
1: 哎，这个时候还是切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吧。总的来说就是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及时的添衣，别贪凉是最重要的。
2: 对，另外呢在吃上面的话，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银耳呀、百合呀还有梨这些润肺的食物，对吧，少吃一些辛辣的。这老话就讲了，秋不食姜啊，也是因为这个道理，就秋天是比较干燥的，如果吃太多姜的话容易上火。
1: 没错，就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一下作息。为啥呢，马上到9月1号了，很多朋友上班的对吧，这时间都会改呀、
2: 哎、
1: 对吧，早晨8:30到12点，下午就从2:30变成1:30了。
2: 所以说呢大家要知悉哈，那根据我们相关的一些作息时间调整的通知精神呢，从9月1号开始，那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会进行一个作息时间的调整。
1: 当然是不包括学生的啊，该上学上学，该上课上课。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4条道路的维和区域。
2: 哎，另外呢，别忘了朋友们，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跟大家唠一唠比较轻松的愉快的事儿。就是周五到了，周末就在眼前了。
1: 哎，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打卡点呀，或者是周六日想去哪玩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我昨天刚打个卡了百泉渊水公园，我觉得那儿挺凉快的，但是也挺潮的。
0: 跟这个节气有一定的关系啊，最近降雨是比较频繁的，但是马上要初三伏天了，对吧？后天呢是处暑节气，但同时呢也是出了三伏天的最后一天。
1: 哎呦
0: 你看看，马上就要正儿八经迎来秋天了，又到了周五了。我们不光说接下来要去哪儿打卡，我们也回望一下吧。我们这周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有些事儿呢你可能做了很多，也有可能还没有做完，但是总对未来说有一件小事哈，让你觉得哎，我这周没白过
1: 啊。对，这周我实现个人自身价值了，对吧？
0: 哎，我觉得其实这周对我来突破吧，就是工作确实是中规中矩，然后这个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对我一个早晨不爱运动的人来说，我这周有两天起了大早，我都去健身房爬了半个小时的坡。你看
1: 天哪，
0: 还不错吧？
1: 你这两天是
0: 自己
1: 是连续的呀，还是说隔了两天，或者是
0: 分散的，要求别这么高。
1: 不是，就这也很厉害了呀。
0: 因为之前在月初的时候，我这人说的话，对吧，就是咱板上钉钉就得做到。因为其实是可乐当时是跟我说了，人家很短的时间瘦了6斤，我说我到8月底我要瘦3斤，咱现在已经瘦了1斤多了，但是我接下来呢是很快，我觉得这个突破瓶颈期了，我到月底107斤没问题啊，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事儿，到月底咱们再见证一下。
1: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几天你可能要连续的去爬坡了。
0: 对呀，这不成功了不得请你吃饭了。
1: 哎呦，我咋把这事给忘了呢？
0: 我得坚持啊，说什么也得把这3斤都给完成了。大家可能对这一周呢也有一些值得骄傲的事，值得夸奖的事，对吧？可能是准时起床了，可能是你多喝水了，可能是你终于把拖沓一周的工作完成了，或者是哪一天你想喝奶茶你忍住了没有点等等。就这些小事听起来很小，但是都是值得夸奖自己的一件事。
1: 对，像我来讲的话，让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我连续几天早上，连着3天早上嘛，我做了60个这个俯卧撑，知道吗？就中间没再停的。
0: 你说我能拿体重来展现，你能拿啥来展现？
1: 不是
0: 拿腹肌来展现吗？
1: 我目前呢正在增肌，朋友们，就是我现在太瘦了，这肌肉量也不是说那么多。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这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和我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就是这一周你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来评论区说说你的本周高光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王龙。
0: 看到暮色微凉，哎呀，怎么感觉好久没见你了呢？
1: 就是
0: 怎么好久没有来了呢？
1: 对啊，暮色微凉，这都好多天不来打卡了，最近是干嘛去了？
0: 扣工资啊，这个月底见。
1: 鸡腿嫁给我了啊，正好最近有点不太得劲儿哈。
0: 袁刚也给我们留言说了，说不是十一才开始改点吗？好在我们老板听不到你们说的这个，那我们也少说两遍哈，就最后再说一遍，那改点是从9月1号开始。上午基本上是时间不变的，下午是1点半到5点半是上班的时间啊。
1: 合着这位朋友想十一的时候再改点是吧？
0: 晚一个月。嗯，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哎呀，七七雷打不动又来了，
1: 七七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这时候呢最想夸自己的就是连。

0: 续五天早起。哎，我是连续三天，你是连续五天，那你比我强点。
1: 对，你早起干啥了呢？继续看七七说了，虽然每天都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啊，但是五天之后发现真的做到了。周一闹钟响的时候想按掉，周二想再睡五分钟，周三已经能够准时起床了，周四和周五甚至比闹钟早醒了半分钟，突然觉得也不是这个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啊，希望下周还能这样。
0: 哎呀，我跟你讲七七啊，就是这个过几天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形成一个生物钟的习惯，就到那个点就醒了。真的，那你醒了以后，我特别好奇的是你醒了之后做点什么呢？
1: 对呀，这文龙是卷个腹肌七七是干啥呢？我去爬了两天的坡，就是经常有研究说，比如说二十几天养成一个这个习惯呀等等。但是在这个睡眠方面我看到啊，就说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平均大概是66天的时间，但是你破坏它只需要一天，所以你连续五天早起不是才五天，是已经五天了。你这么着理解觉得自己就很伟大很厉害。
0: 是的，能够在周一的困意里爬起来五次的人，这什么困难都拦不住的
1: 啊！对，这减肥都能成功，
0: 确实挺厉害的啊！琪琪，给你点赞。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这一周你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

0: 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的5:3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4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呢，气象台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刚听到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是这首歌代表我们对大家周末美好的祝愿吧，送给亲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啊。
1: 是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看一下春意盎然来了，打卡打卡，
0: 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周末
1: 快乐，
0: 快乐对吧，还有一堆的快乐
1: 还有这个还出去哪玩的话也是是吧，拍照
0: 快
1: 乐，
0: 对。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一周你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我们老说展望未来，这个周末的计划是什么，那这周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周有没有做让自己小小骄傲的事儿呢？
1: 哎，
0: 比如说
1: 又有一件，我突然就想起来
0: 了呢，你除了健身还有啥呢？
1: 因为平常的时候在我们家我媳妇儿做饭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她做饭比较好吃，但是呢在这两天
0: 我特别想打断你就典型的自己偷懒还得给别人是灌上这种，
1: 真的他做饭有的时候我能吃，他做完饭之后呢基本上是光盘，但是我做完饭以后呢他俩就孩子跟我媳妇他们都不爱吃所以说弄得我都没这个心情了但是呢我这两天的话我不炒菜，我能就是比如说下个米呀、熬个米粥啊，哎，这是可以的
0: 对，
1: 我感觉这样的话也能帮他分担一点啊。
0: 这个倒是我可以作证啊，因为文龙前两天的时候呢，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也接过爱人的电话，对吧？爱人也是文龙也特别好的表达说，那改天我给你一块做个饭吧，给你做个饭，跟你一块做个饭吧。媳妇说你甭跟我一块做饭，后面是啥没听着啊？反正第一句话就拒绝了，你甭跟我一块做饭了。
1: 但是他说归说，我要是站在他旁边跟他一块做的话，他真的能够省不少劲儿来
0: 啊。对。确实是啊，所以说打下手的重要性。华华也说了，哎，华华你看说的也是做饭，他说周二晚上我自己做了一顿饭，做了番茄炒蛋然后和米饭，虽然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种常年外卖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了。因为之前呢我连电饭煲都找不到开关，现在至少能让米饭煮熟，鸡蛋不糊，在生活的这门课上这50分也是一种进步
1: 啊。是，这时候来点掌声，呱唧呱唧啊。
0: 你看人家从零起步能进步到50分，我的99的人我都没有什么太多进步空间了。
1: 你是99分啊？
0: 我说你也信呢
1: 因为你在家里的时候平常好像也做饭，而且你做饭还挺好吃，
0: 都是自己

0: 给的，我说啥是啥，你知道吗？我说是大厨，大家都有人信。
1: 回头去趟你家做客一趟。
0: 啊，给你带个，你先把你的手拍粉落实了吧，甭说了，朋友们半年了吧，这文龙还没给我带呢啊。
1: 不是这个手拍粉这件事呢，一直在我心里。
0: 嗯，
1: 放心，很快就落实啊。
0: 十年之后还在心里。
1: 十年之前。
0: 好想放一首《十年》啊，那是。是不是十年特别应景？有没有特别喜欢陈奕迅歌的朋友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也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就这周有没有值得夸自己的一件事呢？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关注到的是钢铁路的沿线，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的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南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中兴大街交叉口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
1: 冶金路呢还集中到了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了，西向东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另外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短暂压车。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团结大街的沿线，团结大街目前呢是和开元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有没有朋友走到这儿啊，在现场是有什么事故发生吗？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这个路段堵的时长还是比较长的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走香都路是可以的。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这周你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看到了车友群当中金三子也说了，没发脾气，我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2: 一周都没发吗？
1: 冲动是魔鬼，尤其是面对孩子到了应该说是马上开学了对吧，作业还没写完的时候，忍住心中的怒火啊，亲生的不能打不能打，心清楚了亲生的就能够忍住发火的人真的是非常厉害，冲动是魔鬼。
2: 看来金三子在情绪稳定这件事上做得很棒啊。
1: 圆圈也说了，这周坚持每天都喝了八杯水，设了闹钟，定了提醒，周三那天喝够了，原因很简单，上周体检然后医生看了一眼报告说你喝水太少了，不是建议是结论，现在每次闹钟响我都会想起医生的那个表情，然后乖乖的拿起杯子，有人盯着的感觉有的时候也是动力。
2: 哎，你知道说到喝水这件事，像我平常的时候我也是不太想得起来能喝水的，因为
1: 喝水
2: 就往上一坐对吧，就是平常我们在聊天啊干嘛，哪想起来水啊，就无非看到水杯的时候可能端起来喝上两口对吧。
1: 哎呀，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感谢办公室的同事你知道吧，
2: 对，
1: 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他也是一个平时不爱喝水但是会强迫自己喝水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办公桌离得比较近哈，每次他准备喝水的时候就会回头冲着我说来干杯，我们就隔空干下杯，意思就提醒我要喝水了就在他的这个提醒下，我觉得我每天也能喝那么一两杯水，
2: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像我的话一般我在家里啊，就是受到我爱人的提醒会比较多。

0: 他每次给我测量这个身体的一些成分的时候，他说你的水量不足了，你平常的时候要记得多喝水。然后我说我想不起来，也没时间喝呀，关键
1: 对，这个人都是个小树，你也给他浇点水，人才能茁壮成长。
0: 没错，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有没有不爱喝水的您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这喝的水的量足不足，不足的话水身边现在有水就赶紧拿起来再喝点哈，提醒您也喝点水，这也是节目起到意义作用了。
0: 是咕咚咕咚啊，这个秋天现在也是比较干燥的一个季节，大家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0: 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慢慢，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7: 周末快乐的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47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8: 是的，这天儿说变就变，尤其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避免身体着凉。嗯，
7: 没错，
8: 着凉的话特别难受啊。
7: 哎呀，这文龙现在深有体会啊，我希望我不要被他传染。
8: 我是
7: 默念
8: 脖子
7: 增强体质，
8: 然后有点头晕，嗓子有点痒，然后肚子还不舒服。哦，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这是，
7: 就大家没准会更心疼我了。
8: 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你知道，我这个整个身体是感觉发冷的，
7: 哎，
8: 我可能有点发烧，甚至还
7: 说的我更加害怕，瑟瑟发抖。就大家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啊，一定要就早晚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咱多带个外套啊。
8: 对对对
7: 对，因为处暑呢，它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同时也是秋天的第2个节气了。就在后天的时候，周天我们会迎来处暑。但同时呢，处暑的那天也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了。
8: 哎，就初暑了，这暑气呢到此为止，炎热呢就要退场。这古人说处去也，这暑气呢至此而止矣，对吧？意思就是夏
7: 天
8: 的高温终于走了，
7: 对，这
8: 收工了，
7: 收工了，对吧？人家可以去，等到来年的时候再来跟我们见面。哇，这一下能休息3劲儿了，好羡慕他们啊！
8: 对啊，还真是。
7: 哇，他们真的是放寒假又放春假，
8: 他们好幸福啊！
7: 当然了，处暑呢也是有很多这个习俗的，包括处暑前后呢还有中元节，民间有一些放河灯的一些习俗等等。
8: 哎，
7: 尤其是在这个节气当中，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民间也有出游迎秋的一种习俗。
8: 是，那这个时候呢，暑气消散了，对吧？连天上的云呢也会变得疏散自如。嗯，这民间呢也有7月8月看巧云的说法。
7: 对，就甭说这段时间了，大家再往前倒半个月吧，那天空你就不用想着我哪天需要抓牌，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儿。
8: 是，你说到这个，确实大家之前分享的那些图片，对吧？我感觉张张都可以做这个墙纸背景图。
7: 完了，说漏嘴了，之前跟大家说是我画的，现在凸显出来是节气的作用了。不管怎么说吧，这暑气这两天就到此为止了，秋天也正在敲门，最热的日子快到头了，凉爽也正在路上。而且随着天气的变化呢，随着节气的变化，时间的变化，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时间也有了一定的调整。
8: 嗯，
7: 根据相关的通知呢，从9月1号开始，全市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作息

0: 时间调整为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呢是1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
1: 是的，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啊。那限行的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的区域呢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微河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嗯，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关注一下钢铁路的沿线，目前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从公园西街一直压车到了全南大街的位置，平行路段的冶金路呢也是集中到了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全南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是东向西方向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兴达路这儿哈。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是和全南大街由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以及现在来关注到团结大街，目前是和开元路是由西向东方向车开始逐渐增加。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再次祝大家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大家心里都是格外的轻松，所以我们也来聊一个比较轻松的互动话题，回望一下这一周，有没有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我是夸自己早晨健了两天身，然后文龙，
1: 我是连续三天起了个大早，健了个身，也是健身。哎，咱俩是一样的。
0: 下次等你先说，我说个两天你就说三天，下次你先说三天，我就得说四天。给自己虚假两天，欠两天，我得照个四天说
1: 啊。行，没问题。
0: 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牛也跟我们说了，签了一个大合同。
1: 哎呦，这个时候不来点掌声那怎么能行呢？
0: 你看其他的听众也说了，齁的很，
1: 齁的很，
0: 赞，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啊。尤其是在这个业绩上，对吧？如果有一定的小小突破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事儿。就包括听众给我们留言，对我们两个人的夸奖，对我们两个人的认可，你看这也是本周非常想夸自己的一件事儿。
1: 对对对，就是看到大家跟我们在互动呀，在打卡呀，其实我们内心也是想去跟大家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对
1: 不对？比如说隔空来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0: 大家心想着，文龙感冒了，隔空就隔空吧，可别实际的。
1: 还真是。
0: 只有我比较惨。可乐也说了，我这周最大的成就呢，就是忍住了没有点奶茶整整五天呀。这同事下午三点会集体的点单，我稳住了，虽然省下来的钱可能也没有存住，但是在奶茶面前能够连续拒绝五次，绝对是我意志力的高光时刻，也是本周最大的胜利。
1: 这个奶茶连续能拒绝五次，那也就是说有人给人家买，
0: 人自己买吗？不是下午三点集体点单，人自己省钱啊，大家一块儿来就是 A 一下嘛，就拿自己的多少钱，就是出自己的这一份就可以了。
1: 是能做到真的不容易。
0: 我文龙应该意识不到，你知道吧？因为你不怎么爱喝，所以你相对来说觉得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家有个妹妹，我有个妹妹，那真的是视奶茶如命的人，
1: 就是奶茶
0: 一天要两三杯，你知道吧？最近
1: 我喝奶茶睡不着觉，那不能喝
0: 啊。他倒不是，他就特爱喝奶茶，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好的习惯，开始喝鲜奶了。哎，
1: 鲜奶、啊、
0: 对，他说我同样的钱喝鲜奶是不是好很多。他说这么一想的话也可以哦，那倒是哈、啊。
1: 是妍妍这灵光一闪，哎，感觉这个更健康是吧？
0: 你知道吗，一杯奶茶的含糖量大约是30到60克，就是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天25克的这个上限。
1: 哎呀，还好我不喝奶茶，你说说。哎，这个
0: 要不你瘦了
1: 还不错，
0: 要不然你增肌呢？你别说话了，别过巴儿吧了。他忍住五天没有喝奶茶的话，相当于少摄入了至少150克的糖，对吧？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意志力啊，也是给身体的一个真实反馈。
1: 就是把这个奶茶换做成鲜奶啊，或者是纯牛奶啊，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0: 不管大家对，没错，不管大家就是今天或者这一周做了什么让值得夸奖的事儿哈，或者是没有如愿的，接下来想如愿的，我们都送大家一首歌，都能够成真如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黄色圆圈也说了周末快乐，特别想听一首歌闹哄哄啊，一到周末我们家就可热闹了，郁可唯的那首歌对吧，可应景了。
1: 是啊，这个闹哄哄，家里边闹哄哄，说明家里面人气旺呀，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嗯，有我们一份吗？
1: 到时候咱们这首歌到时候在现场也可以播放一下。
0: 看到妞妞也说了啊，我周三的时候带我爸妈去体检了，然后排着队帮他们填表听医生的叮嘱，以前都是父母带我去体检，现在我带他们了。回来的路上我爸还说，哎，你今天辛苦了。我说，哎呀，你能带我去了20多年了，我才带你们去一次呢。
1: 是
0: 压反哺，到了有能力的时候了。
1: 对对对，这个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0: 哎，我真的就发现啊，就是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一种神奇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当时花父母的钱理所当然，对吧？你给我买少了零食我还不干呢，就闹腾的也要多要一个新手机呀，或者我要多一点的生活费呀。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感觉就是要多少都不觉得多，
0: 就理所当然，
1: 就是理所应当。
0: 但是呢，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跟我爸一块出门是吧，我们俩一块逛个超市，我要结个账或者给他买瓶酒，我爸老是不好意思，老是把我的钱就按住，就是他来结账的那种，就给人少花点钱买个衣服，我爸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特别希望父母能够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接受，这是你们该得的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6:32，和您来共同关注到的是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家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呢，在白天西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那到了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呢，在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到了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其中在白天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5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的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啊，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以及广告牌旁停留，尽快的进入到室内躲避。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要防范雷雨天气，还有高温天气。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窗外已经淅沥沥的开始下起了小雨啊，反正行舟大街这一块确实是下雨了，路面
2: 已经湿了，
1: 对，眼见的湿滑了。
2: 是
1: 大家现在途经哪儿了呢？你所在的街道目前有没有下雨呢？这两天都得说的比较严谨一点啊，您所在的街道有没有下雨？因为今天邢台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就不一定会下哪一块呢。
2: 啊，对，
1: 大家如果通行在路上，如果说您所途经的街道目前也下雨了，您在哪条道路现在有没有明显的这个压车情况，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说一说。
2: 是的，朋友们，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西压车，以及呢同样是在钢铁路目前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是南北双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全段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另外是冶金路集中到了和中心大街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方向压车比较密集，东向西方向正在逐渐的进入到行车高峰。
2: 还有呢，就是现在首庆南路目前呢来关注到和新兴大街南北双向也是有一个灯是压车的，好，大家在路上行驶要注意安全。
1: 再来关注一下新华南路，目前的是和龙泉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其他的路口路段呢压车幅度不长，目前呢大多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好的，我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匿名这位朋友说，点一首一路生花。
1: 哎呀，这多么美好的寓意，我们马上的加入到歌单当中啊。
2: 是的，也愿您未来的生活繁花似锦。
1: 看，哎呦，黄色圆圈也说了，下雨了，下雨了，下大雨了大家途经到哪儿了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呀。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呢，后弦的一首《下完这场雨》也是非常应景了。但是呢，也看到了仙女小跟我们说了中兴大街没下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我们车友群当中，也有一位听众说了这个居然之家目前这儿还没有下呢。那你看还是在这个中兴大街沿线上，哎，果然得这么问嘛。您的街道下雨了吗？
1: 看行舟大街现在这儿下的据说是不小啊。刚才呢，我也到外面看了一下，确实路面湿漉漉的啊，大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了。
0: 匿名也说了，这不是昨天演唱会的歌吗？我知道大家都去蓝池物流园这儿来看这个演唱会了，对不对？昨天呢也有这首歌，哎呀，在朋友圈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去了，
1: 哎呀，
0: 发了不同的片段。
1: 你说说，就是我在朋友圈真的竟然就看到了一个图片，但是没有看到视频。
0: 哎呀，那你看来你的朋友圈的威力还不够大呀，我的朋友圈已经整个都辐射了。
1: 对呀，然后好多朋友问我说这个有直播吗？啊，你从哪儿看呀？这个视频大家都已经就是发疯了，你就在哪儿看呢？一直问，我说我现在在我们的节日七夕
0: 对
1: 情歌会。
0: 我们昨天就是哪儿都有活动，还有我们自己的活动哈。我们的节日七夕在京南后海这一块百泉源水公园，
1: 对，
0: 所以说离哪儿近的朋友就近，咱们去哪儿都行。
1: 我们现场人也蛮多的，
0: 主打一个丰富，提前让大家过周末。天天年年也说了，雅婷文龙好啊，我到家了，
1: 下班快乐，到家就是平平安安到家，对吧？平平安安到家来，平平安安上班去，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天不是很好，已经在下雨了，大家能安心到家，我们是特别放心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周最想夸自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不急不躁，安全到家，本身就值得被夸奖。这都是大家今天的这个高光时刻哈。可能本周的一些高光时刻呢，那些事儿很小，甚至有点琐碎，但他们都是这一周当中真实活过的一些证据。
1: 是呀，在生活里呢，最值得夸奖的往往不是做了什么大事儿，而是那些本来可以不做但我还是做了的小事儿。
0: 今天是周五了，希望大家带着这一份小小的骄傲过一个轻松自在的周末时光吧。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0: 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见我们家邻居开始骂孩子了。
2: 我跟你说啊，我要是以前没生下你，我攒下来的钱都可以环游世界了啊！我现在我每天这么辛苦的，我养你我干什么？我难受啊！我。
1: 哎，人家孩子啊，一点也不怯场，一点也不哭。
2: 是啊，那时候你要是没生我，你等我全世界去治不孕不育啦。
1: 心脑子就是好啊，根本就打不倒他。真的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他竟然能想到，如果当年不是生了他，竟然是全世界去治不孕不育了。

现在的孩子啊，吐槽肯定是超过我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跟我成为好朋友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太阳雨，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的老板啊，有点贴心，但是又不完全贴心。下周呢，我要去一个大城市出差几天，于是呢，老板就漫不经心地问我，哎呦，那个消费挺高的，要不然我先预支给你点工资，你工资那么低，不够了怎么整啊？我内心当中就有十万个问号哈，那我工资低谁造成的？那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加薪或者给我点奖金呢？这时候啊，我那个气压直接冲到我脑门，我那个后摇擦把我的那个牙快咬碎了，然后我温柔地说，不用了，谢谢老板。我跟你说，这老板有点侮辱人了，你工资那么低，怕你不够、你我工资那么低谁造成的？不，你不该给我涨啊。美珍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的媳妇儿问我，她说咱俩经常吵架，你有啥感受啊？我媳妇儿，你每次骂我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媳妇儿，我考虑了呀，你看我骂你的时候都不用方言，我就怕你听不懂。
2: 怦然心动的留言说，是龙哥，这个周末呢，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爬山，三个男的俩女的，我呢一直坚持健身，体能比较好，特别快乐地走在了最前面，他们就特别慢。当我蓦然回首的时候，发现他们一男一女并排走着，另外一对也是一男一女，竟然拉着手走着。而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单身呢，他们是怎么就这么快谈上了呢？
0: 哥们儿，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体力太好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单纯想去爬山的，而人家并不是呢？
2: 杨洋的留言：龙哥，你知道现在的小孩有多早熟吗？我跟你说，我八岁的儿子今天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爸爸，我们要做一个 PPT， 那个下周三就要，关羽呢就是父亲节的，页数不用太多哈，排版尽量简洁一点，最好是周一能够发我一下，让我看看。
0: 就这口气哈，我觉得你儿子以后能当领导。
2: 无畏的留言：龙哥，我以后决定了，下次呢，我不管是去星巴克，还是去瑞幸，还是去库迪咖啡，只要服务员问我您贵姓啊，我就说我姓大，这样服务员就会说，大小姐，您的咖啡好了。
0: 赵的留言：龙哥，我今天跟同事聊天，我就跟他感慨啊，我真的感觉我最近啊有点纵欲过度了。哎，我同事就好奇了，哎，你没对象啊，你哪来的欲呢？
2: 食欲，食欲。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东东留言说：龙哥，我朋友昨天相亲了。

0: 感觉特别不错，就问对方呢，女方要电话号码，女方说不好意思啊，我电话坏了。哎，这明显就是不想给对方电话号码哈，电话坏了跟不留电话号码有啥关系啊？但你看我朋友没有退缩，拉着他的手说，这样吧，既然手机刚好坏了，我陪你去买部新的。当时女方一愣，随即就笑了。你看高情商的人相亲果然不会失败。我朋友就得意地说，这招就叫做以退为进，手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儿。不得了不得了，这一招我得好好学学。李生的留言，龙哥，那天我在超市就偶遇了我的老同学，是腰围粗了，鱼尾纹也深了，头发也干枯了，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过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妈呀，你咋丑成这样呢？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击，哎呦，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呀。我俩相视一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原来啊，岁月是把杀猪刀，但互对的友谊永远不会老。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您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王者风范留言，说龙哥，我想问问你，请问那些有钱人的话到底能不能信呢？哎，有钱人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我跟你说哈，钱真的买不到幸福，有钱又怎么样，有钱过得还是不开心。所以我就想对这些有钱人说一句，如果你总说钱买不到幸福，那你就把钱给我试试。我真的，我想试一下有钱到底真的能不能买来幸福。你让我试，你让我试，你让我尽情的试，不还那种。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能赌赢吗？生活当中你的赌博还不多呀，我告诉你，虚假的赌徒就是下一把我一定赢，但真正的赌徒是，我赌明天我能早起，我赌今天我不加班，或者是真正的赌徒就是去剪一次头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俏俏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算是真正的活着？

人活着呀，就一定要对一些东西上瘾，不然的话就没有活着的感觉。比如说听大龙吐槽特别上瘾。增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你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大。但是我还是好好考虑了一下。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挺慷慨呢？因为它一直在大量的免费送你体验装。比如说啊，大家想想，睡眠就是死亡的体验装，极端天气就是世界末日的体验装，喜欢是爱的体验装。它就像一个大超市，热情地往每个人手里面塞东西，来嘛来嘛，都来试一试啊，试一试啊。那如果你问我上班是什么的体验装，那上班就是上坟的体验装。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很感慨。你看，喜欢是爱的体验装，对吧？极端天气是世界末日的体验装，所以好像我们也都体验过了。下一个留言来自泽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保持好心情的？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有用的方法。我原来觉得呢，有期待就会有失望，为了追求情绪上的稳定，索性我就放下了所有的期待。最后我发现不行啊，人活着还是得有点盼头啊，不然情绪稳定了人都麻了。所以现在的我开始告诉自己，用坦然接受那种期待落空的心态去期待，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是的，如果这句话有点绕，我再说一遍，用坦然接受期待落空的心态去期待，人生才有点盼头。阿郎阿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一般呢，我的生活状态可以从我的相册里面看到，如果相册记录里面是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证明这段时间我情绪相当稳定，热爱生活，啥也没有事儿。但如果呢，我的相册里这段时间啥也没拍，那我就是看花不是花，看水不是水，说明我正在严重的内耗。启墨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用情深深雨蒙蒙的几个角色来解释一下啊，我目前的工作状态就是依萍的下班时间，可云的精神状态，以及李副官拉车的微薄工资。还有海市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人到三十是什么感受？妈呀，大家都知道我人到三十了。我在节目连装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我跟你说，人到三十啊，你就会发现父母眼里还不是很成熟，但是你该结婚生子了。在你亲戚眼里，孩子们都该上幼儿园了。在朋友眼里啊，咱都三十了。哎，在社会的眼里，你们是垮掉的一代，不争气的一代。在小辈儿们的眼里，哇，这是年纪一大把的老人了。在同事的眼里，妈呀，咱不都一样吗？还是个宝宝。一切随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待街溜子？我跟大家讲，我一直都不知道街溜子是啥，直到前段时间我才知道，街溜子就是那种啥事儿没有，但是喜欢在街上溜达的人。我本来以为是流氓的意思，原来我就是个街溜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芳芳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才能治愈人类？我真的想说，真正能治愈人类的很少是人类。你会发现，真正能让你治愈起来的就是睡觉、美食、可爱的小动物，以及有钱。主要是有钱。所以如果你说啥才能治愈人类，

0: 钱。好了，感谢大家向我发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也极其的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就这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帕帕马特有一个那个懒木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火，对吧？那么到底什么是盲盒，什么是泡泡玛特，在今天我用一条视频先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回复盲盒两个字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新闻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搜索大龙之后回复盲盒，回复盲盒。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就跟泡泡玛特有关，这个杭州一个泡泡玛特刚开当天就闭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中国蓝新闻网的消息。啊，原定今天开业的这个泡泡玛特杭州某店啊，这个开业没多久就宣布闭店了。这门店就表示啊，内部整改问题，开业延期，后期呢开业将另行通知。据顾客透露啊，其实是排了4个小时队，但开门之后，一批疑似黄牛的人直接进去就端盒，引发了大家的不满，结果没过多久就闭店了。哎，如果啊，各位家长在听我的节目，就是您的孩子也喜欢买盲盒这样的东西，您还不了解这东西为什么这么吸引孩子们，那我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啊，各位家长务必要去看看这个视频，先去了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好了，回复盲盒两字，回复盲盒两字。我看完新闻之后，我就觉得这点有点夸张了，去的都是黄牛，抢了倒手就高价卖，还有意思吗？不能实名限购吗？哎，你让我们这些老实人去上班呗，你看比赛演唱会现在都轮到盲盒了，有黄牛的市场，这个世界就无法正常购买。当然最后我真心想提醒一句啊，朋友们，买一样就行了，热度过了，没收藏价值了。你像之前的那个暴力熊啊、芝麻街啊，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泡泡玛特挺丑的，没想到过了两年它竟然变成奢侈品了。曾经的暴力熊，后来的喇布布，一模一样的，风头一过狗都不要，这都是收割我们的资本。朋友们，理性购买好吗？哎，今天还有一个新闻把我给看乐了啊，说什么大学里的男生为什么越来越少了，这是来自三联周生活周刊的消息。哎，近年来啊，大学生当中女多男少愈演愈烈，从2002年到2022年，这个本科男生的入学人数从91.8万到176万，增长了88%，但本科女生的这个数量则从66.9万直接暴涨到了294万，增幅达到了348%。其结果就是啊，2022年的男生还占到大学入学的56%，但2007年就突破了一半，到现在啊直接跌剩40%。仅仅20年的时间，男孩危机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哎，我真想说一句啊，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你以为男生不想多吗？那不是因为没考上吗？这次曝光的不只是大学，其实对比一下考公考研的数据，其实恐怕更加离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龙也想过，哎，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和适配有关系。比如说当前的教育体系啊，更适用于女性特质的发挥。比如说中小学要求就是学生比较安静，守规矩，按部就班，这更符合女生的性格特点。而男生呢，好动、冒险，天性愿意打破常规等问题。其次呢，中小学教师队伍当中的女性占70%，缺乏男性榜样，非常限制男性特质的发挥。最后啊，其实考来考去，无论中考、高考还是考研、考公，考试的内容偏向于文科思维、理科逻辑思维比较小，特别是现在流

流行一些大语文大阅读，十几年下来可能比较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光从这个数量上说，哎，到底是为什么。你觉得大龙分析的对吗？如果你觉得分析的有道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扣一，给大龙打个call吧。这里是大龙吐槽。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新凯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爷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51，属于凉，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呢是87%。

0: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阴，白天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未来一周呢都有频繁的降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还要特别告诉各位的是，降雨呢是分区域的哈，就是降雨比较分散，大家呢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外出时呢要注意躲避风雨，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呢最高气温均在30摄氏度以上，可谓呢是高温高湿，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降雨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

却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

0: 一张老唱片，
1: 转出回忆，
2: 转出回忆，
1: 转出心声，
2: 转出心声，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6: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源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55，属于凉，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呢是90%。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白天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会有频繁的降雨，而且雷雨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降雨非常分散，大家呢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防呢被淋湿。同时呢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受降雨影响呢湿度会很大，但同时下周气温也很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时呢如遇降雨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4度，空气指数53，属于凉，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是87%。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要提示各位的是，未来一周降雨很频繁，而且呢很分散，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了。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是提示各位，下一周呢降水比较多，同时呢气温也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在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下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同时呢降雨时行车安全也要格外注意，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延长刹车距离，同时还会影响视线，尤其是通过积水路段时更要谨慎慢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

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4: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雕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人。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

0: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22: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5度，空气指数54，属于凉，伴有西风2级，相对湿度是85%。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呢是多云见阴，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6度。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降雨频繁，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在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一周呢是高温高湿的天气，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降雨呢会比较分散，大家要时刻准备好防雨的措施，也可以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呢，驾车出行时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下雨时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刹车距离延长，还会影响视线。同时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一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而有一次萧煌奇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

经能够听出来他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有些写得很有趣，我要去西藏，去全世界最高的地方。有些写得很感人，我要去一个人看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有些写得很激动，我要一个人去旅行，无论去哪里。还有的写得很实在，我要拍电影，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有的写得很浪漫，要追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子。当目标被写在纸上的时候，忽然前面的门打开了，就能很容易看到门外面的那束光了。那时我在外打拼了几年，有了一点积蓄，可以买套房付个首付，以后慢慢的还房贷。可总觉得如果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宿命，我真的不甘心。于是我买了一张去西安的机票，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到凤凰，从凤凰到西藏，一个人，一个耳机，一本书，就出发了。我写了一封情书给了只见过一面的女孩子，几次胡搅蛮缠之后，她答应了。我用存的钱买了设备，系统学习了电影拍摄手法，拍摄了第一部送给自己的电影。那年五月天来到鸟巢，我一个人去看，眼泪湿润了双眼。我跟着大声唱着倔强，哼着咸鱼，周围的人看到我以为我失恋了，给我递过来一张纸巾，告诉我要坚强。我说谢谢。他不知道的是，那时我给自己许下了10个目标，就在那一刻全部实现了。后来2012年没有来，再后来我和那个因为见过一面的女孩子分手了，但我成长了不少。再后来，我开始更新自己的新媒体账号，开始有了新的身份。直到今天，我会把一天的时间当成两天过，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我怕时光太短，我爱精彩的生命，我爱不一样的青春。朋友问我，如果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你还有什么后悔的事情没有做吗？我笑了笑说，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会静静地闭上眼睛，等着它到来就好。我的好兄弟丁，父亲去世那年，我就在现场。父亲走前很慈祥，临走时的最后一句话是，没有照顾好你们母子俩。丁的父亲是一个领导，应酬多，烟酒俱全，他每天加班到很晚，甚至带着酒气上床。丁的母亲心疼他，却无法控制发生的一切，偶尔问问老公何必要这么累。老公说，没办法呀，今天大领导来。丁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因为忙没有时间去体检。老人家化疗后头发都掉得差不多。

于是他跟丁说自己想到处去转转。丁带着父亲去了他一直想去的西双版纳，到了满洲里国门，看了哈尔滨的冰雕。父亲笑得很开心，他说这些地方他早就想去，只是工作太忙。他继续说，如果早就知道自己只有这么几天活头，还不如不去追求那些官职和金钱，那些和生活比起来什么也不是。他父亲笑着，就像是在描述别人的病情。

丁已经哭成泪人。最后一年，丁请了很长很长的假，陪着父亲去了很多地方。父亲临走前很祥和，慢慢地闭上眼睛，带上周围人的哭声去了天国。几个月之后，我跟丁一起去看了一部作品，叫《飞越老人院》，讲的是很多老人在老了之后被子女送到老人院，子女怕他们出事不让他们到处跑，可是他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又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偷偷跑出去郊游参加节目。子女大发雷霆，说你们怎么这么让我们担心。老人说，我们没几天了，只是为了让自己继续精彩下去。我和丁一起看到结局，久久不能平静。我说，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在追求生活的未知，还在探索梦想的可能性，我们才这么小，赶紧造起来，明天就去北极看极光，我还要烂醉，还要爬山，还要周游全世界。丁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公务员，他看了一眼手机，是领导发来的信息，让他明天去加班。他安静了很久，然后关机，说，带上我，我也去。在路上，我认识了小段，小段是个家境不错的姑娘，从小到大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三那年，花枝招展的她喜欢上了班上的老师，她不在乎老师是否结婚，疯狂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给老师写了很多情书，却没想到老师只是笑笑说，孩子，你还不懂什么是爱情。小段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她不再去上这个老师的课，反而跟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在一起了。就像很多和大叔恋爱的姑娘一样，无法交流，只剩肉体上的欲望，早就丢掉了灵魂上的平等。大叔甩掉她的时候，她痛苦不堪，忽然觉得世界坍塌了。小段想过割脉自杀，就在她绝望的时候，闺蜜发现了她逐渐崩溃的精神状态，晚上和她深聊了很久。朋友问他，如果明天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天，你还有什么没做？他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拳一样，是啊，这世上除了爱情，还有那么多可以追求的美好，何必要让自己的世界变得这么小？小段一个人背上背包，开始在路上释放寻找自己。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朋友，也包括我们。他告诉我，他回学校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的研究生。火车拐进了山洞，轰隆隆的声音就像人热血般的心跳，就像那些青春里最精彩的故事。如果明天是你的最后一天，问问自己，你还有什么没做，还有什么没来得及说，还有什么后悔？此时此刻就是永远，此时此刻也就是一切。你总要迈出第一步，让那些要死的生活节奏都滚蛋，去追求那些疯狂的梦，趁着你还能呼吸，趁着你还年轻，趁着你还有着自由的灵魂。如果明天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你后悔吗？还有什么没做？希望今晚的声音能给你向上的力量。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别忘了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大龙，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睡前悄悄话。
1: 我喜欢在夜晚的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一些文字，这些文字是我看过之后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当我读给大家听，也是希望当你听到之后

之后对你有帮助。我不知道此刻还有多少人愿意打开我的声音，但是只要你愿意打开，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当然我更希望您能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段文字叫做强者是怎么熬过最痛苦的阶段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些让你觉得过不去的坎儿，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顺利地度过那些最痛苦的时光？今晚的文字希望给你力量，别忘了给我打赏，谢谢。有趣的是，当你抱着成为强者就可以避免痛苦这种观念时，你大概率成为不了一个强者。事实上是，所谓的强者或者是掌握了更多权力智慧的人，需要面对的痛苦和麻烦会更多。可以说，痛苦能够让人成长这句中二台词是有绝对的合理性的。没有痛苦，人是没有内在动力去改变的。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处境非常的舒适，那你一定是不想改变的。哪怕无数的人告诉你，你只要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只要你不感知到痛苦，你是不会改变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人类本身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人类不是那种看到外界利益就能够轻松地投入自己全部资源去改变的物种。说实话，这种没事到处耗散自己资源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作死。你可以理解为代码要是还能运行，哪怕是运行的不流畅，也不要轻易去改，否则修改的要是不对，整个系统都要崩。除非你是感知到代码将在短时间内崩溃，那么这时你也顾不上舒适了，提着脑袋也得改一改。痛苦就是这个短时间内要崩溃的预兆，会随着 bug 在系统内的累积，感受性会不断的增强。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痛苦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基因保留了感受痛苦能力强这个特征，就是这个结果。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当个体遇到削弱其自主感、胜任感或归属感的环境或情境时，他们会经历心理困扰。这种困扰可以成为一种激励力量，促使个体尝试恢复其需求的满足，或者从使其感到挫败的情境当中撤离。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痛苦本身是一种信号，它提醒个体当前的需求无法被满足，需要进行调整和应对。这种调整可能是改变外部环境，例如离开一个不支持自主性的工作环境，也可能是改变自身的内在状态，例如提升自己的胜任感，应对挑战。痛苦之所以具备现实意义，是因为它迫使个体在困境当中寻找新的适应方式，而这个过程本身往往是成长的关键。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痛苦本身并不是良药，如果没有正确的应对方式，痛苦可能变成一种消极的循环。当痛苦来临时，一些人选择酒、游戏、赌博去减少痛苦的感知，当然这个行为的结果会导致自己被社会淘汰。因此面对痛苦的正确方式是理解其背后的需求信号，并通过积极的行动或策略进行修复。这不仅能够让个体重新恢复心理需求的平衡，也能够通过一次次的修复和调整，塑造出更强大的内在力量。所以说，你想成为强者的话，不应该回避痛苦，甚至要睁大眼睛审视自己，是不是看不到危险，是不是躲在温柔乡里。你甚至要主动地去拥抱痛苦，学会享受解决痛苦所带来的成就感。第二，想成为强者，你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我成为强者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效地处理更多的问题，以便促进人类的进步。那么这个时候痛苦来了，你不会本能地回避它，你会本能地想利用痛苦作为精神燃料，去帮你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比如

0: 当我被我敬爱的导师因为我的错误连累时，我会有大得多的精神动力去修改某些问题。原本我觉得作为外国人没必要学习复杂的境遇，既然都这样了，那我效率提高一点也没事儿。等到你实际下定决心去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混沌体系，没有完全正确的标准，但是别人会感受到你在努力适应，这就足够了。当你想解决问题时，你一定会发现问题没有你原来想象的那么难解决。当你想找到出路时，你会发现出路其实就在不远处，你只需要回个头。但是要是没有痛苦作为最初的原动力，你可能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你不想回避痛苦，那么只要你的主观行动力没有被剥夺，你就一直能行动和改变。那么从实际的意义上来说，很多未来会发生的问题能被你消弭在发生之前，你遇到的麻烦会比其他人少。但假如你惧怕痛苦，实际上痛苦是不会消失的。当别人因为生存问题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在加班改代码送外卖时，我们许多年轻人因为男女朋友没有给自己倒咖啡而痛不欲生。所以一个有趣的事实产生了，当你决定拥抱痛苦时，痛苦觉得你这个人太没趣了，离你远去了。拥抱痛苦并不意味着迷恋受难，而是要在痛苦当中找到意义。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当中提到的，即便身处最困难的境地，人仍然可以选择以积极的方式回应。当你面对痛苦时，你要试着问自己，这个经历能教会我什么？我如何利用它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真正的强者从不试图摆脱痛苦，而是学会与之共存，并通过痛苦来重新塑造自己。他们不会让痛苦定义他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改变超越痛苦。当你学会主动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你会发现痛苦带来的成长和转变会让你的生命更加充实而且有意义。你好，我是大龙。该如何面对痛苦，起码教会你一个观点，就是与痛苦共存。你一定要相信经历过这次痛苦，你会变得更加强大。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你呢？记得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大龙大声说。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2: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1: 说来话长。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起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1: 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

0: 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2: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